0: 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

0: 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0: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新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4: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5: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2: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3: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

0: 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进行进驻动员；
2: 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我区加速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动力；
2: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激活绿色出行新动能；
1: 各地推出江超联赛文旅优惠大礼包，助力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初夏时节，和田多地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文旅融合亮点纷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督察组组长冯正林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进行了进驻动员。
1: 冯正林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0: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冯正林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冯正林还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
0: 陈小香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其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督察工作，加强配合保障，严守纪律要求，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迈出新步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号至6月9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991-6072656， 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新疆台消息，昨天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155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埃尔肯·土尼亚兹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特

0: 别是去年，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重要贺匾，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为15-5期间抓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埃尔肯·图尼亚兹说，15-5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埃尔肯·图尼亚兹说，15-5期间，我们要始终围绕稳字当头，守护安全，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要始终围绕筑牢主线增进认同，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下功夫，在聚人心的同时聚力量。要始终围绕战略赋能、服务大局，找准新疆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坐标方位，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要始终围绕做活起眼、协调发展，持续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始终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让绿色低碳成为新疆发展最亮丽的底色。要始终围绕民生为大、增进福祉，让各族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布会上，埃尔肯·图尼亚兹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南疆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各地州市融媒体中心的71名记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改革、文旅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踊跃提问，深度互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李阳的报道。
2: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请问15-5自治区将如何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呢？
3: 发布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文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15-5期间，新疆将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拆壁垒、疏经络，畅通经济循环大动脉。
4: 我们将聚焦招商引资、招标投标、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清理整治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行为，实施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行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让新疆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创新创造的沃土，汇聚发展的合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总站记者刘飞表示，此次发布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清晰勾勒15-5时期新疆发展蓝图，他深感鼓舞。
5: 发布会清晰勾勒发展蓝图，既立足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也融入了国家发展的大局，彰显了党中央的重视与全疆各族群众的奋进风貌。
3: 人民日报社新疆分社记者阿尔达克·塔巴拉克，
6: 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是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天呢，在发布会上，问题也是围绕这一方面。作为珠江央媒，我们接下来将会重点关注新疆新兴产业的三个重点领域：先进设备、地空经济和新材料。 努力讲好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3: 发布会介绍，我区“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地区总产值年均增长5.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3%、8.1%。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波告诉记者，如果说“十四五”时期新疆发展的核心是打基础、补短板，那么“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就是提质量、增动能。
7: 本次规划最鲜明的调整就是更加强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有效提升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标志性成果，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本台播发新广快评，锚定蓝图起新程，实干笃行向未来。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系统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十五五时期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规划纲要紧扣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与长远，协同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目标清晰，路径明确，举措务实。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全区上下必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崭新篇章。
1: 新疆台消息，5月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8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5月20号至21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29次
8: 行等各类管线建筑物529座，项目预计在2026年10月20号完工。乌苏市工牌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戴广勇：
9: 我们会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强对关键工序、重点部位的监督管理，为乌苏市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水利支撑。
8: 据统计，截至4月30号，我区水利工程累计开复工264项，规模宏大、惠及长远的水利建设热潮在天山南北全面掀起，正加速把水利网变成造福百姓的幸福网。自治区水利厅总经济师王荣：
10: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助力于我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来推动我们“十五五”整体的3166亿的一个投资任务。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智慧共享的充电服务体系，激活绿色出行新动能。请听伊犁台记者李亚峰、阿来的报道。
11: 近日，伊犁市民李浩轩通过网上国网 APP 提交居民充电桩安装申请，当日就完成了审批。李浩轩：
12: 我现在购买了那个新能源汽车，然后过来办理充电桩电表，提交给咱的工作人员办理，非常快捷。
11: 国网伊犁伊和供电公司通过实施在线申请等便民举措，推行现场勘查、方案出具、施工验收并联办理，大幅压缩报桩落地时限，落实计量装置及表前线路建设费用全免政策，让群众得实惠。随着智能化、便捷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各县市充电设施加快建设。目前，霍尔果斯市28个小区实现电动车充电桩全覆盖，共建设1120个充电插口。此外，第五代、第六代国门、中哈合作中心以及游客服务中心集中布设了38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桩。霍尔果斯市民魏敏敏上班前将车停在公司附近的充电桩旁，扫码充电。
3: 现在公共区域的充电桩也特别方便，日常充电呢不用跑远，像平常吃个饭呀或

0: 逛个街，随用随充，扫码就可以解决。
1: 从居民小区到旅游景点，从市区主干道到边境口岸，伊犁州充电服务网络越织越密。截至今年三月，全州充电桩总量已达8032台。国网伊犁伊和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张天坤：
2: 我们精简报桩流程，推行线上办电、资料融缺受理等服务，落实免费接入政策，联动各方高效推进家用充电桩的报桩落地，持续完善充电桩的设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3: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启幕，我区各地推出疆超联赛文旅优惠大礼包，以足球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5月17号，伊犁州代表队将首战对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代表队。伊犁州19家 A 级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教练以及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就能享受5至8折的门票优惠。伊犁天山花海旅游景区总经理陈文吉：
4: 希望用这份实在的福利，让大家在激烈的赛事之余放松身心，感略家乡美景。
1: 疆超联赛期间，各地跨区域观赛球迷预计大幅增加。为此，我区各地联动各景区，发布跟着疆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推出赛事专属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冲抵、观赛专线补贴等系列优惠措施。塔城地区乌苏市围绕观赛在沙湾引流到乌苏主题，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以真金白银的实惠和丰富多彩的体验，力促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乌苏市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廷杰：
5: 球迷朋友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半价，全市星级酒店提供7折优惠，同时通过云闪付在餐饮、住宿、购物等方面呢都有补贴让利。在赛场设置乌苏主题展销，在市区举办足球之夜等配套活动，让大家来乌苏玩得舒心，消费放心。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初夏时节，和田多地景区客流持续走高，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食体验、特色活动齐上线，文旅融合亮点纷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上午10点，墨玉老城景区大街小巷处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人们穿梭在独具特色的传统建筑群间，驻足观赏精致的墙体雕刻、古朴的门窗纹饰，感受老城独有的古朴韵味儿。街巷两侧手工艺品店、特色美食铺、老茶馆等陆续开门，商户们整理货品招呼游客。重庆游客严克渊与朋友结伴慢行，逛商铺、选文创、品美食、体验民俗，
9: 看到了墨玉老城日益的变化，让我们对当地的文化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8: 夜幕降临，和田团城景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随着悠扬的音乐响起，实景演绎一眼团城精彩上演，演出一步一景，一景一戏，将和田的非遗文化与特色歌舞表演深度融合。游客漫步景区街巷，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甘肃游客魏遗憾被欢快的气氛感染，跟着演员学习舞蹈动作。
10: 和田团城真的太美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实景表演节目。
8: 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于田县龙湖旅游区，景区里的水域面积有240亩，湖鲜佳肴鲜香浓郁，农家菜品美味可口，游客们游美景、品美食，实现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游客张浩南：
11: 食材新鲜，风味十足，特别好。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到4月，霍尔果斯国际客运站累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同比增长18%。
7: 由新疆贸促会主办的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企业经贸交流会暨商品展览会将于6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办，搭建江企出海优质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塔吉克斯坦市场，抢抓订单机遇。
3: 昨天， 冰地共建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开工建设，项目规划用地1088亩，将新建校舍面积 31.37 万。

0: 平方米。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漫天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3度。
0: 阿勒泰小雨，17到29度。
2: 塔城小雨转大雨，14到25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
2: 伯乐阴转暴雨，14到32度。
0: 克拉玛依阴转小雨，18到34度。
2: 奎屯多云转小雨，17到36度。
0: 石河子多云转阴，20到36度。
2: 昌吉多云，21到38度。
0: 哈密晴转多云，18到36度。
2: 吐鲁番多云转阴，27到41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36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17到33度。
2: 喀什多云，20到33度。
0: 和田多云，19到36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3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

0: 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2: 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

0: 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着了会发音呢？为什么社长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的明珠喀什，历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首先我们来了解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风力不大，气温明显上升。其中8号今天凌晨的南部的山区局地会有微到小雨，那9到10号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体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18到34度。泽普金火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3级，气温12到32度。巴楚红海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17到34度。麦盖提县道浪画乡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14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偏北阵风6级，气温1到18度。那了解了天气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些关于新疆最新发布的一些文件消息。首先呢，给大家说的是新疆发布重磅文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广无土栽培这些技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印发了自治区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到2028年和自治区推进的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如下方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等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全链条普及应用为工作主线，以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效能为主要目标，统筹推进技术装备研发、集成应用、示范推广，大幅提升农业智能化水平，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到2028年，全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初步形成，上下协同互联互通的新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基本建成，智慧农业引领县先行区，智慧农牧渔和出具规模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和机制路径，全区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提升至32%以上，智慧农业发展基础

智慧农业引领示范效应全面释放，引领县先行区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基本实现，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机制路径基本成熟，全区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35%以上。第一个重点任务呢，是构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首先呢，是完善全区的农业农村大数据，推动部省数据回流、地县数据上传以及原始数据分析共享，实现业务系统的协同整合，确保数据科学准确、管理高效。第二个呢，是建设农业农村的资源一张图。第三呢，是开发智慧农业基础模型。第四是推进农业农村的数字化管理服务。第二大点呢，是拓展重点领域的智慧化应用场景，推进主要作物的生产精准化，还有呢，推进设施种植数字化，尤其是抢抓南疆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机遇，实施设施农业数字升级行动，全面提升生产精细化管理水平，重点对老旧温室进行移机化、智能化改造，推广环境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及自动作业装备，有效降低人工成本，在戈壁设施农业区推广无土栽培与环境智能调控技术，在种苗优势产区推进环境智能调控系统、播种、育苗等智能装备应用。第七呢，是推进畜禽养殖的智能化。第八呢，是推进渔业生产智能化。九是推进育种的制种智能化。十呢，是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那十一呢，是推进智能装备的推广应用。十二是建设自治区及智慧农业引领县。十三是加快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的攻关，搭建 AI 技术熟化、成果中试、场景验证、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平台，加速创新成果的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第三呢，是保障措施，也是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智慧化的农业工作推进机制，加大工作力量支撑，研究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明确主体责任和路线图、时间表，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强化政策资金赋能，用足用好各级扶持政策，精心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拓宽投资融资渠道，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科学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充分用好援疆治理资源，常态化开展农业数字技能培训，培育壮大智慧农业专业人才队伍，强化示范引领与开放合作，及时的总结推广智慧农业建设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持续开展智慧农业监测统计，引导各地呢加快智慧农业的建设。那另外一条好消息也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在新疆的特色农业的突围之路上，有沙海驻仓高山星鱼。具体内容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两种良法让千亩沙丘化作塞上粮仓，在天山深处的峡谷间，智慧渔业让冰冷的河水变成了蓝色的牧场，在戈壁荒滩之上呢，智能温棚让昔日不毛之地变成了戈壁菜仓。新疆远离海洋，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典型的半旱半干旱地区。那如今这片占着我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书写着特色农业的新篇章。向盐碱地要产能，春耕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的千亩沙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繁忙。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眼望不到头的荒沙地，2025年这片荒沙地上的水稻已经达到了亩产超过600公斤。那丰收的背后呢，也是两种加良绩的产业组合拳，耐盐稻品种与旱直播技术的结合，实现了一波全苗、先进后灌、分次进水的节水方案，配合地膜包梗的技术，也是成功的突破了沙漠种稻的核心难题。同时更具产业价值的是呢，这套技术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正转化为后续的产能。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振奋。那另外除此之外呢，在苗

保种繁育、渔业制造还有饲料加工、包装材料等方面呢，也是在蓬勃的发展。赛里木湖、乌伦古湖等水资源富集区呢，还打造出了集垂钓竞技、渔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2025年全江的渔业产值增长了 24.3%， 像戈壁荒漠要空间，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这一直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戈壁留给人们的印象。然而呢，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一座占地10000亩的绿色戈壁设施产业园也是改变了这一现象。230余座新型日光温室如银带铺展，棚内果蔬鲜嫩欲滴，池中的鱿鱼虾欢腾，戈壁种草种菜，无土缺水是首道的难题难关。产业园创新以沙为媒的无土栽培模式，为作物量身调配了定制的营养液，通过精准的滴灌直达作物根系。同时呢，也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降低成本，产业园创新建造了这个阳光棚、阴阳棚。阳棚呢，种植橘子、木瓜、西红柿等精品果蔬，而阴棚呢种植菌类韭黄，包括蒜黄、芽苗等这些不耐光的作物。每座温室都嵌入了互联网的传感器，温度、湿度、光照、土壤、水分等数据实时的传到了控制中心。我们的工作人员轻轻地点开手机里的 APP， 就可以精准地来进行调控，实现了一人管百棚。那这里的产品呢，也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每天订单量呢达到了3000到5000单。近年来呢，新疆通过科技赋能，将戈壁转为了戈壁粮仓、戈壁设施农业基地园区，如笋雨后春笋般涌现。那新疆超100万座的大棚的规模化布局，戈壁的沙漠资源创新利用以及高附加值作物的产业化发展，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这些消息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新疆的好消息。新疆春播农作物超过了900万亩。根据最近的消息啊，最近呢，各地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春播生产。截至目前呢，春耕农作物面积已经突破了900万亩。今年，我区全面推广玉米40厘米加70厘米宽窄行密植高产栽培技术。那新源县种植户也是去年采用了这个技术来种植玉米，平均亩产呢近1600公斤。新源县喀拉布镇的种植户也是说到了，这个玉米的通风好，穗状抗倒伏，病害少，今年呢也将计划大面积的推广。同时呢，今年的伊犁州也是联合了自治区的农科院、国家和自治区玉米产业体系的专家，在新源县开展了玉米小面积的超高产探索实验。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副所长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了啊，今年伊犁已经实现了200万亩的玉米的囤粮田，今年在高产记录的基础上呢，通过好品种、好技术、好模式，也会进一步的发挥科技对玉米单产提升的贡献。那将一粒粒种子打造成振兴乡村、端牢中国饭碗的硬核力量，靠的是强大的科技支撑，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也是必不可少。如今呢，新疆的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呢，已经达到了97.8%左右，农业化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阿克苏，包括我们喀什、昌吉这些地方主产区，棉花已经大面积的启动了播种工作，大马力的拖拉机搭配了北斗导航、新式精良的播种机也是广泛应用，不仅播种规整、用种精良，还能有效的结本增效。农情调度也是显示，那目前呢，南疆的冬麦大部分已经进入了拔节期，北疆的伊犁冬麦也已经陆续起身了，其余地区的冬麦全面返青，苗情长势总体良好。另外一则好消息呢，也是科技让马铃薯扎根希望田。那随着尘土飞扬间，农机轰鸣，带纹路的种薯顺着输种管落下，一排排整齐的入土扎根。今年的五月份，依托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特色马铃薯品种隐喻与农文旅融合创新示范项目的支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乌鲁木齐综合试验站在沙依巴克区进行了这个特色的马铃薯品种的引种、杂交育种以及优质的马铃薯高产示范播种工作，目前呢已经全面的收官，为全年的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农文旅深度融合是筑牢了根基。相关人也是说到了啊，这个农时不等人，播种误一天，秋收差一年，为了确保播种质量，已经上个月就开始选种整地调试农机了，每一步都不敢耽搁，也正是因为对于农业的这份严谨，才能够培育出更加优良的品种。 在选种方面要考虑产品的质量，更要贴合新疆的气候土壤，兼具文旅需要。那包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也是说到这种品种果皮紫果肉细，可鲜食可文旅采摘，也能够打破传统的品种单一附加值低的一个品种，在高产的示范种植园中科技赋能成效显著。试验站依托马铃薯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创新示范团队核心技术，提供了全程专业指导，田间呢搭配了精准的播种系统的农机匀速前行，一系列的这个开沟施种施肥播种合垄镇压等一体作业一气呵成，工作人员紧随其后，测量种属的深度，或者说测量这个每一株的间距，及时的与农机手来进行沟通，也是确保能够为高产打下更好的基础。所以说啊，引进了新品种再加上新的技术，一定能够让这个我们新疆的农业得到更好的丰收。好的，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方面的新技术，包括呢好消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3: 我是郭顶。
4: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5: 我是 Kelly 于文文。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的世界不对，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6: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7: 各位好，我是王凯。
6: 不了，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榜单喽。
7: 不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一些相关的 BGM 好了。
6: 哎呀，太好了！那在揭晓今天啊这个上榜的新歌之。

0: 前呢，我们先跟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三甲了。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0: 亚军张靓颖，越爱。
2: 冠军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0: 好、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啊，那本周的冠军到底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会知道了。
2: 接下来马上就要跟你一起来关注本周榜单啦。
0: 嗯，赶紧来看一下啊，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20名，这首歌呢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他曾经呢拿过周榜的冠军，然后呢又在大家的这个热力的支持之下呢进行了一个华丽的反弹。
2: 哎，在东方风云榜上那是上上下下呀。哦，这是王一博带来的作品啊，叫做我的世界守则。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9名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一个下滑的趋势，但是它也拿过我们周榜的冠军呐。
2: 是的，这就是上周的冠军歌了，本周开始下滑，但是不影响这首歌的一个好听程度。
0: 是的，它就是来自单依纯。哎呀，今天我们这个先让大家我觉得走一个气质的路线。
2: 好
0: 啊，这个接榜呢大家都容易紧张容易焦虑，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定定心，有请单依纯在夜里跳舞。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

0: 放松了没啊？
1: 哦
0: 啊，这是精神上的一个 SPA 的感觉。
1: 哎呀，
0: 来自单依纯带来这首《在夜里跳舞》，也是特别联合唐汉霄来进行了创作的部分。
1: 嗯，那听过了这一支啊，这个独自美丽的作品啊，接下来这个歌呢，你一听这热热闹闹的氛围啊，你不能独自美丽
0: 啊，
1: 你身边有那么多跟你啊这个血浓于水的关系的一些亲戚，排在本周第18位，是一首新进榜的作品了。
0: 是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独唱的版本。
1: 嗯，
0: 而张杰最近也是特别发布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呢。
1: 哦，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亲戚。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听到就是来自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新歌了，位列第十八位啊，来自张杰。杰哥呢，这一次啊，写了这首《亲戚》啊，特别跟火星电台进行一个联合的作曲的工作，所以大家仔细听听看，在这个旋律的部分里面，其实真的有这种张杰在娓娓道来的感觉呢。
2: 是的，特别的简单啊，这首歌曲。而这首歌呢，其实张杰和火星电台的创作灵感，据说都是来自这首歌的词作，也就是董玉芳老师，他当时先把这个词写完了之后，张杰跟火星电台看到，觉得哎呀，好有感触啊，就真的很有春节有家的一个气息，所以才联手写下了这首歌的曲。
1: 真好啊，排在第十七位，这是我们上海的歌坛新人了，文燕杰带来的《燕子》，上周第二十，本周升了三个座次。
2: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六名，这是一首新歌进榜啊。之前呢，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他跟别的歌手的一些合作作品。
1: 是，他就是 Corsac 胡梦舟，那这一次呢，拿出了自己的 solo 的作品啊，而且这个题材非常的好，就是唱到大家青春的感觉
2: 哦，
1: 唱到很多关乎于啊，这个如果你正在青春或者你拥有青春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歌都能让你产生很强烈的共鸣。
2: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位电子音乐人他的 vocal 部分到底怎样呢？歌曲的名字叫做《蓝》，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6名。
1: 东方风云榜，
0: 新榜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哦，继续赶路，继续倒数啊！第1423期东方风云榜啊，我们已经到了第15位了啊！哎呀，这首歌曲也在下滑当中。最高座次呢拿过第6名，它是 Lexi 刘柏欣自己创作的新歌了，叫做 Shadow。
2: 是，再来看看本周第14名，这是新歌上榜的作品，成绩非常不错啊！
0: 哎呀，
2: 这是张艺兴。
0: 是，那这一次呢？这个主打歌啊，小城姑娘，大家可能乍一听的时候呢会想到小镇姑娘、哎，这个意思呢有那么一点像，但是意境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0: 啊，而且在这首歌里面，等会儿大家注意听啊，这个歌词特别简单，但是呢又直抒胸臆，就是你能够听到张艺兴作为一个 producer 他的那种浪漫情怀。
2: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新歌的名字就叫小城姑娘。
1: 东方风云榜

0: 14名。
1: 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脑海里面有画面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爱情故事。
2: 是。
1: 哎，但是被张艺兴这么一唱啊，就感觉这小城姑娘就一边跳着舞，一边就把这故事给说了。
2: 而且再加上这个编曲呢，和多年前陶喆那首《小镇姑娘》相比啊，就觉得这小城姑娘洋气了不少。
1: 哎呀，这小镇到小城了吧？哎，有一个升级的感觉了哈。
2: 有 international 的气质啊。
1: 哎，所以说到这个创作，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说呢，他应该会受到一些很多灵感的启发。
2: 对，
1: 也许是别人的一些作品呢，也许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呀、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第13位，他的创作灵感也跟他本人有关。
2: 是的，跟他的生活经历都有一些关系。
1: 嗯，
2: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出这位歌手为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他是排在第13名的邓建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建超，这是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啊！我最近发的一首新歌是《海浪》，《海浪》这首歌呢是我专辑一这张里面第一首发出来的歌曲。这首歌它的电影感很强，也延续了我对于安静的去创作这个事情的一个享受的过程。我很喜欢海，然后也从小一半在海边长大，一半是在湖南的河边长大。都有水啊，所以我晒得挺黑的。题外话，那这个电影感的强烈是我对于我自己音乐这张专辑的一个要求，就给大家的画面更加的实际一些。我会少了一些像我们平时编曲里面的流行大三件套啊这种，我很少。反而这张专辑我更加强烈的突出了古典感。整个交响乐一出来，大家就很舒服的、放松的去听这首歌，所以我希望我的音乐或者这张专辑给大家带来的质感就是简单而舒服，对，没有其他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标签，就是让大家听着舒服就行了。然后这个歌词我会写的比较稍微慢慢的变简单，或者是慢慢从简单又变深刻，希望大家更加的喜欢读文字吧。东方风云榜。
0: 第13名。

0: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啊这个街榜的一个气质路线。
1: 是的，而且真的就是可以把邓建昌的这首海浪啊再加上一些海浪声，就在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拿来听，哎，作为这个 BGM 就会觉得，哎，搞不好就会有一些这个想睡觉的气息。
0: 真好真好，这个都说嘛，春困秋乏呀，是吧，这大家现在最近是不是都进入到春困的一个阶段了？
1: 有点有点
0: 啊，这个所以啊这样的歌你可以选一下，让你好好的放松一把。
1: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了，这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啊，成绩不错，周笔畅的 Getaway。
0: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哦呀，这个上升速度好快啊，上周第十九的进榜新歌，本周一下窜到这个座次，那我相信跟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这个优秀的表现分不开呀。
1: 是的，这首歌曲还是要再次为你好好来介绍一下，也许你已经用它当了你的这个短视频的素材，但是还不太知道它的身份还有谁演唱的。
0: 对，那演唱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啊就是一听啊就很馋很饿，深海鱼子酱。
1: 来来听听看这首歌千千万万。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一眨眼呢，我们进入到第1423期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十强的一个座次当中了啊。在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当然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在刚才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榜单第20位到第11位的排行了。东方风云
1: 榜回顾。第20名王一博，我的世界守则。我的世
0: 界不退让。第19名单依纯，在夜里跳舞。我在夜里
1: 跳舞。第18名张杰，亲戚。当年的路。
0: 第17名文彦杰，燕子。
2: 飞过山丘的燕子。
1: 第16名 Corsa 胡梦洲，蓝。

0: 期待。第十五名刘柏辛 Shadow。 找一找着你。
1: 第十四名张艺兴小城姑娘。
0: 第十三名邓建超海浪。
1: 第十二名周笔畅 Get Away。 I need to
0: get away。 第十一名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东方风云榜回复。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十位的作品啦。
0: 哦，首先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十位啊，这个电影呢现在呢应该说是慢慢进入到大家一个冷静期了
1: 啊。
0: 哎呀，因为可能就是都已经去看过了啊，但是对这首歌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当作独立的音乐作品来欣赏一把的。
1: 是的，而且这位歌手呢其实很多人估计挺羡慕他的。
0: 嗯，
1: 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呢、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其实就已经看过电影的一个成片了，所以才有了这首创作。
0: 哎，他就是金玟岐，带来的歌曲叫做《造梦人》，
1: 这也是《唐人街探案三》的 OST 的作品。
0: 嗯，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九名了，这是于文文啊，叫上周呢前进两格，带来 You Are。
0: 嗯，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作品啊，上周第十二名，本周升了四个座次。刚才我们说邓建超的《海浪》，
1: 嗯，
0: 很适合在春困的时候来听一下。
1: 嗯，
0: 那我觉得韩红老师的这一首新歌《Lullaby》啊，那就真的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都合适。
1: 是的，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听听看。
0: 哎，
1: 韩红老师哄你睡觉，感觉这个 hashtag 应该上微博热搜，
0: 能火。
1: 是啊，来听听看这首《Lullaby》。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睡

0: 希望你现在没有迷迷糊糊的啊，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吧。
1: 啊，是的，因为冠军还没揭晓呢。
0: 对嘛对嘛，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韩红创作的 Lullaby，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周升了一个座次哦，来自李健的创作了《你从天而降》。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这是较上周前进了三格，这是两位女歌手的共同合作了。
0: 哎，我们必须得用这样的一个节奏把大家给唤醒，
1: 嗯，
0: 不然在刚才这个 Lullaby 这个歌曲的氛围当中，那实在是太催眠了，
1: 是不是
0: 很容易犯困啊？
1: 哎，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活动一下筋骨了。
0: 哎呀，
1: 这首歌曲值得你来蹦一蹦啊！
0: 说得好，我们赶紧有请的就是孟佳加上爸爸《透明空间》。
2: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刚听到本周第六名的作品啊，这是孟佳跟他的好朋友 Vava 共同合作带来的歌曲，叫做《透明空间》。
1: 嗯、
0: Vava 呢，其实这些年除了自己有 solo 的作品之外的话，好像真的很乐意跟其他歌手共同来合作。
1: 哎，这就是什么呢？人缘好呀，
0: 哎、
1: 对吧、啊？朋友多呀。
0: 而且一个 rapper 的身份，感觉就真的很容易跟别人产生火花。
1: 嗯、确实，你说这两年大家说，哎呀，很多这个新的作品都很喜欢加一个 rap 在里
0: 头，一定有。
1: 那我就缺一个 rapper 啊，对吧？这个我觉得要我是一个 rapper 我也很高兴，
0: 哎，挺好，供不应求啊。
1: 哎，我就打一圈电话，哎，亲爱的朋友，最近有新歌吗？新歌缺 rap 吗？我可以啊，
0: 我来尬一脚。
1: 哦，其实这是我们开玩笑的说法啊。
0: 是
1: 但
0: 是,
1: 是,
0: 是
1: 的确是很多这个 rapper 跟其他的这个音乐人呢、啊、他们会有这个脑力激荡，他们这个灵感互相一激发，哎，就有很多新的歌曲能够产生。
0: 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一首最近大热的 OST 作品。
1: 哦，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票房奇迹。
0: 是的，目前来说已经是50亿的大关已经突破了。
1: 哎呀，这就是大家都爱看的电影啊，你好李焕英。哎呀，这个片尾曲感人至深，也是发自肺腑的一个创作，让我们听听看吧。来自大张伟老师写下的这一曲了，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2: 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张小斐叫妈、对吧，这是大张伟的世上最美好的祈祷、那当然本周第四名的这首作品呢就要换一个风格啦。
1: 这首歌呢来自鞠婧祎，是一首非常轻快的作品了，也是小鞠最擅长的风格啊，叫做过去完成时。
0: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排序吧。东方风云榜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召开，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陈小江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喀什地区召开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喀什地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5月8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原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
2: 陈小江在讲话中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新疆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及为新疆政协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级政协组织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在新疆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新疆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有力有效，凝聚各方共识上更加用心用情，推动自身建设上更加从严从实，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15五是新疆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找准服从服务新疆15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发挥政协组织作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15五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

0: 推动高质量发展，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冰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强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新疆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画好最大同心圆，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团结联系新疆籍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更好发挥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要着力强化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地州市、县市区政协换届，把更多优秀人才吸收到政协委员队伍中来，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要持续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有关方面配合，汇聚起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张迎春、玉苏府江外卖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协老同志代表、全国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主委和自治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各地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2026年奋进15五青春建新功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激励号召全地区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挺膺担当，再建新功。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11位优秀青年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向全地区广大青年、共青团员和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聂壮指出，一直以来，全地区各族青年在党的光辉指引下，积极投身喀什改革发展稳定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用奋斗擦亮了青春底色，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五四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青年担当的价值体现在实干。广大喀什青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喀什发展的重大机遇，自觉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与地区发展紧密结合，以青春之志、青春之力、青春之为续写新时代喀什青年精彩华章。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平安喀什建设、矛盾化解等工作，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文化交流、互助帮扶，在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大胆探索、创新创业，坚定不移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勇挑时代重担，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青年工作摆在

0: 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加强共青团自身建设，齐心协力做好青年工作，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创造更好条件，努力开创喀什青年和共青团工作新局面。
1: 5月8号，地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超常规高质量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纪委监委部署要求，责任落实更加有力，案件查办态势强劲，群众感受更加真切，深入整治群众身边的蝇滩蚁腐，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和清醒认识，认清开展集中整治重要意义，把握实质要求，坚定必胜信心，主动谋划，聚力攻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化整治整改，紧盯重点领域抓整治，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依法依规分类施策推进专项整治，下大决心解决行业领域突出问题。要紧盯实加实民生实事，坚持反腐为民，严查严惩蝇滩蚁腐，坚持开门搞整治，扎实做好民生实事，确保取得预期效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集中整治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一把手负总责，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班子成员主动担责，分领域部署，推动责任传导到位。各级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把整治工作与基层监督治理有机结合，推动集中整治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不断提升监督质效。各行业部门要落实好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拿出硬招实招，打通难点堵点。县级主战场要持续深化整治工作，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加大工作调度、干部调配、资源倾斜力度，推动集中整治向深向实。
1: 5月8号，首届南疆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在喀什大学开幕。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建军、喀什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勇出席活动并致辞。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喀什大学承办。大赛为期两天，来自南疆12所高校的32名辅导员参赛，比赛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学情分析、谈心谈话、案例研讨等环节，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竞赛，全面检验辅导员的理论功底、业务能力与育人水平。李建军指出，自治区高度重视南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希望参赛选手珍惜机会，展现新时代辅导员的政治素养、专业功底与职业风采，希望喀什大学发挥领头雁作用，在南疆思政队伍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希望全体辅导员牢记为党育人。

0: 能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正是该叫我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若说为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来了，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趣的理，无留的理，心内越发急了，因又道：“
4: 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3: 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犟，且慢说和她好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她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她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仗权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吃亏，可以行得的。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与你又无异，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肯行吗？”
5: 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
4: 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
3: 袭人道：“去定了。”
5: 宝玉听了自思道：“
4: 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
5: 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木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全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 因此哭闹了一阵。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自然避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也不能那样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此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

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又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驰纵，任性恣情，最不喜物证，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真归。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惰，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苏老生事，又像那欠血之茶，是以假药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着

0: 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读书也罢，假爱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魂批，只做出个爱念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成望不但不爱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浑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陆渡，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自己魂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宝玉笑道，嘿嘿，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与那艾红的毛病了。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拿八人叫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做？袭人冷笑道，哼，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做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从新灌输，宽衣安歇，不在话下。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蒸得住，此后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诊室，说道，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捂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她道，
1: 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0: 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
2: 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
1: 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0: 黛玉只合着眼说道，
2: 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的。

0: 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嘿，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宝玉道，
1: 我也歪着。
0: 黛玉道，你就歪着。
1: 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
0: 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
2: 嘿嘿，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
0: 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哼，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帘儿躺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问，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
1: 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成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
0: 说着便找卷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卷子替他擦了，口内说道，
3: 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去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得心静了。
0: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拢着何物。
3: 黛玉笑道，嘿嘿，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1: 宝玉笑道，哼，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
3: 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1: 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3: 黛玉冷笑道，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1: 宝玉笑道，嘿嘿，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了你了。
0: 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哈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隔着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
3: 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0: 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
2: 嘿嘿，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3: 黛玉笑道，那再不敢了。一面礼并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0: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
1: 什么暖香？
0: 黛玉点头笑叹道，
3: 蠢材蠢材，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0: 宝玉方听出来，
1: 宝玉笑道，嘿嘿，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
0: 说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
3: 嘿嘿，好哥哥我可不敢了。
1: 宝玉笑道，嘿，饶你不难，只把袖子我闻一闻。
0: 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
3: 纹个不住。黛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了。”宝玉笑道：“
2: 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
3: 说着复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总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
2: 哎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吗？”
3: 黛玉见他说的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
4: 什么事？”
3: 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周道：“
2: 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3: 黛玉笑道：“
1: 嘿嘿，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2: 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
1: 黛玉道：“你且说。”
2: 宝玉又周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生作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才好。”
3: 乃拔令箭一支，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小耗子回报：“
2: 各处都打听了，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子问：“米有几种，果有几种？”
3: 小耗子道：“
1: 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种，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
3: 老耗子听了大喜，及时拔了一支令箭问：“
2: 谁去偷米？”
3: 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
2: 谁去偷豆？”
3: 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又把令箭问：“
2: 谁去偷香芋？”
3: 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
1: 我愿去偷香芋。”
3: 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恐不安恋，怯懦无力，不准他去。
2: 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
3: 众耗子忙问：“
2: 怎么比他们巧呢？”
3: 小耗子道：“
1: 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看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3: 众耗子听了，都道：“
2: 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
3: 小耗子听了，笑道：“
1: 嘿嘿，这个不难，等我变来。”
3: 说毕，摇身说：“变。”
0: 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
3: 众耗子笑道：“
2: 嘿嘿嘿，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怎么变出小姐来了？”
3: 小耗子现了原形，笑道：“
1: 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苛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
3: 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摁着宝玉笑道：“
4: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编排我呢。”
3: 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
2: 哎呦，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
3: 黛玉笑道：“嘿嘿，饶骂了人，

0: 还说是故典呢。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问：“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座，笑道：“呵呵，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宝钗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他偏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得了不得，他只是出汗，这会子偏又有了记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可知一环一报，不爽不错的。”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3: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东海之滨到昆仑山下，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但是教育的力量可以让这5000公里变成零距离。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新庄镇小学的薛琼校长和团队一起就远赴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第一小学开展了一场深度的对口支援，不仅带去了示范课，捐赠了很多文具，

0: 带去了足球课程、少儿无人机编程、劳动实践课，更带去了关于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质量监测，也就是国策的深度解读。我们今天节目啊，就把薛校长请到了直播间。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电话连线泽普一小的庞开简书记。先和薛校打个招呼，薛校好。
1: 你好。
0: 嗯，我们刚才特别介绍到了这个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质量监测，对吧？
1: 嗯，
0: 可能很多听众都是第一次听到，我自己也第一次听到，这个是简称国策，对不对？
1: 国策是。
0: 这个国策是具体是什么内容？
1: 啊，我来解释一下啊，就是像我们晨光主持人刚才介绍的，它的全称是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质量检测。
0: 嗯，
1: 关键词国家。
0: 嗯。
1: 义务教育阶段，所以是义务教育小学的和初中的。
0: 对、嗯。
1: 那么优质和均衡，所以它体现的是要优质的，
0: 嗯、
1: 第二要均衡的，所以涉及到的是中国所有的省份，
0: 啊，
1: 各地区，涉及到的是、
0: 这个、均衡体现的是各个地区，
1: 各个地区都要有，包括我们上海、
0: 哦、
1: 啊，包括这次我们去援助的这个新疆，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年段那么要抽，这像我们今年就是四年级，一般是小学、嗯、小学段是四年级。
0: 嗯，
1: 那么全学科，因为它要体现的是国家立德树人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根本任务。
0: 对，
1: 所以全学科，所有的学校，
0: 嗯，
1: 都要覆盖到。嗯、那么我们这个2020年的十月份，
0: 嗯，
1: 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呢，它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全称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0: 嗯，
1: 当时出台这个文件呢，就是要扭转那些就是不科学的教育评价的一种方式，
0: 嗯，
1: 比如说唯分数论啊，啊，唯成绩论啊等等。那么这个整个这个评价改革的总体方案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所以通过国策的这样一种方式和量化监测，客观的反映咱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的学业质量、身心健康以及它的变化情况。
0: 嗯，
1: 所以他关注的还有一种成长变化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身心健康的话，我尤其要讲的就是他这个国策不仅是语数英的学业质量监测，还有包括体育、劳动、科学等等，现在比较关注的、嗯、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
0: 嗯，
1: 所以他是最终的目的通过这个国策，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0: 嗯、
1: 实现的是教育的公平以及高质量的发展、
0: 嗯、
1: 就是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 嗯，因为我们知道您是已经入选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了，对吧？当然您对于这个国策肯定就理解得更加透彻所以这次到了新疆，到了泽普之后、
1: 嗯、
0: 对于当地的这个教育工作者老师，是不是和他们做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国策的内容？这个内容对于他们的一线的教育实践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国策它的意义和价值，
0: 嗯，
1: 其实在新疆泽普地区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
0: 嗯，
1: 而且他们非常的重视这次国策的工作，
0: 所以这次交流的还是很深入的。
1: 对，也是基于他们的诉求，
0: 对，
1: 也是跟我们当地就是泽普地区的教育局做了申请。然后也是联系到我们这个团队啊，我们一听有这样一个诉求，也是特别积极的，也是要去回应当地国策的这样一个任务。
0: 对，我看到这个最新的推送，好像您这次的出行还有一个叫做高峰计划，对吧？高峰计划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1: 这个就是一个团队嘛，对吗？那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教育强国的这个政策要求当中，其中最重要的、
0: 嗯、
1: 要实现教育强国，那一定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0: 嗯，
1: 那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要抓的。
0: 对，
1: 那么因此呢，就是要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和创新型的基础教育的高质量人才。
0: 嗯，
1: 这个毋庸置疑，这个目标已经非常清晰。
0: 嗯，
1: 那么我们上海市教委呢，就是决定为了要打造这样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创新型的基础教育人才，
0: 嗯，
1: 所以实施了，这已经是第五期了，上海市的双明工程。 名师
0: 双名
1: 对、
0: 啊

0: 名师名校长工程。
1: 哦，
0: 那么这个双名工程呢，旨在造就的就是一支比较高位的教育理念先进、有创新研究、有实践成效、同时有辐射影响的，具有上海特点。我们上海提出的是上海特点，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基础教育高层次的教师队伍。所以这个就叫高峰计划当中的这个总体的一个目标。那么整个这次双名工程呢，它有三个等级。其中第一个等级是高峰。第二个等级是攻关。第三个等级是种子计划。所以我们这次
1: 攻关是哪两个字？
0: 攻克的攻、
1: 哦、
0: 关键的关、攻克关键领域、还有一个就是种子计划，也是培土的。所以分三类。那我们这支我这个团队呢，就是其中的
1: 高峰计划。
0: 高峰计划，
1: 含金量特别高，对吧？因为您是名校长
0: 嘛，有点不太谦虚。其实这次的话，第五期的重点倒不是说真正的是名校长领衔，其实是要培养一支这样一支名校长和名师。所以我们是带着团队一起是攻克一些重点和难点领域，希望能够在这些领域当中有变化、有创新，同时是攻坚克难之后，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综合改革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实践性的一些改革的项目和策略。
1: 高峰计划要持续多久？
0: 我们这一轮高峰计划是三年，已经启动到一半时间了，差不多一半时间了。
1: 您是一直都参与其中的？
0: 就是这一轮的话，我现在是参与其中。前面两轮呢，我曾经有幸是成为就是作为高峰计划的名师名校长的后备学员。就是上海市非常有名的一位校长张仁利校长。我原来是他的学生。对，
1: 所以其实您还是从头一直参与到现在了呀。对吧？
0: 曾经有过两期。
1: 那这次的话，这个活动应该算是高峰计划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整个这次的活动怎么安排的？
0: 是指这一次还是整个高峰这个三年这一轮？
1: 这次来到泽普的这个活动
0: 啊，泽普的这个活动是吧？那泽普的这个活动呢，其实起初呢就是源于我们了解到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监测在新疆泽普地区他们有这么一个困难。那么同时呢，就是从教育局层面上，他们当地对我们闵行的教育啊提出了一个，就是是不是能够派一批老师做短期的支援。就我们因为援疆的话是有长期的援疆的团队，上次我们在新疆也碰到他们那个教育局陈局带领的这个团队。那么但是呢，针对这次国策，我们当地的教育局提出是不是能够有闵行教育能够给他们支持。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派两批老师到当地去蹲点他们的四年级学校，和培养他们的老师一起开展教研活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提升整个质量。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其实时间不长，但是呢，系列性的活动还是蛮丰富的。
1: 对，
0: 那么也考虑到可能就是路途的原因和人员的各方面的因素，因为你想我这个高峰团队里边正职校长有四位，然后还有副校长，
1: 四位正校长
0: 啊，对，四位正职校长，还有副校长，还有教导主任等等，包括学科骨干，在整个学校里边都是属于就是很难得能够抽出这么长一段时间去过去做一个月两个月的支援的。那一个礼拜的
1: 强大的团队，这是
0: 对，那一个礼拜的时间也是好不容易能够挤出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连头连尾在去当地只有五天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援助的工作进一步的再做到位或者是前移，所以我们安排了线上的前期的培训。安排了，
1: 就去之前已经开始在线上培训了。
0: 对，去之前做了线上的培训，那么意犹未尽，所以到了当地我们又安排了做现场的上课，亲临的上课。那么上完课以后呢，我们序列性的又开展了教研。那么另外呢，
1: 教研是指和当地老师的沟通，
0: 当地的老师就这节课和整个这一个年段的教材做了深入的教学研讨活动。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新疆泽普的老师授课，由我们的团队成员给他们做指导。我们这个团队里边有我们区的 中心组的成员是道德与法治。

0: 的这个学科，
1: 嗯，
0: 另外呢，由我们曾经这个初中和小学的英语教研员，现任的是政治校长，有一位校长团队的学员，所以给了他们做了这样一个系列性的送教的任务，活动安排。
1: 整个这五天的行程特别满，对吧？
0: 对，
1: 因为我看好像您除了这个事先会有三场的云端送课嘛，对吧？
0: 是
1: 三场，
0: 嗯，
1: 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当地老师讲课大概是两场，我们自己还做过两场讲课，
0: 两场讲座，四场教研活动。
1: 哎呦，还捐赠了好多东西。
0: 哎，是。
1: 整个这五天都在泽普，而且我觉得好像忙忙碌碌的，一直在工作。
0: 对，
1: 我就比在上海嘛，
0: 完全沉浸。
1: 嗯，
0: 因为他们的作息跟我们还不太一样。
1: 对，整个时间都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就几乎都每天都忙到晚上九点左右。
1: 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安排之类的适应吗？
0: 还行，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上海的老师，从早上像我们小学的话，七点半左右踏进学校，
1: 嗯，
0: 一直到晚上六点左右离开学校。当时
1: 上海的老师在这儿工作的时候这么卷啊，从那么早一直到六点啊？
0: 现在还有课后服务啊。如果没有课后服务老师的话，留下来要做一些教研或者备课啊，批改作业等等。不能说所有的老师都六点离校的话，我觉得四五点左右差不多。所以一天的整个这个节奏还是蛮快的。所以我们上海的老师其实已经习惯了这种高频度高节奏的工作效率了。就是、
1: 您到了泽普会午休吗？
0: 没有，我们已经没有午休的习惯了。
1: 嗯
0: 啊，我们基本上就是他们当地会有午休的习惯，所以我们当中这段时间还可以适当的稍微调整一下，
1: 稍微休息一下。
0: 对，他们下午要到三点还是四点才开始？
1: 四点
0: 今天下午四点，对对对，四点。
1: 两点到四点之间是休息的。
0: 休息，对。
1: 因为当地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太阳最足啊，或者是怎么样？
0: 是啊，还挺饿的，早上九点才可以吃早饭。
1: 嗯，那您之前去过泽普吗？
0: 啊，去过，我曾经有两次到泽普的这个经历了。
1: 啊，
0: 嗯，
1: 这次和之前去感觉一样吗？
0: 哦，不一样。
1: 这个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孩子的变化。所以我在想，这个几年我们对于新疆的整个援建工作还是非常有变化的。
1: 嗯，
0: 孩子的就是一个是孩子眼中的光，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学校整体的面貌。
1: 嗯，
0: 就是。样子很像，已经样子很像了。
1: 很像什么？很像上海的孩子？
0: 不是，不是这个孩子。我说学校整体的
1: 啊，
0: 就是外观、硬件设施真的不差的。
1: 对，
0: 他们的整个这个，我们那天援助的时候，不是在那个会议室嘛，有一个大屏。我说我上海学校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屏幕。那么孩子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普通话，
1: 嗯，
0: 就是标准，
1: 嗯，
0: 就我们上一轮去的时候，甚至有孩子的语言关还没有过。那是大概八九年前的问题了。另外还有老师，就是上一轮去的时候，对吧？嗯，他们的英语学科特别薄弱。
1: 嗯，
0: 但这次我们去听了英语课，虽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对吧？但是它整个课型，包括板书，包括老师的语音语调，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0: 那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变化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泽普当地的教育的，比如说学校的这些基础设施等等的各方面的变化，其实是离不开闵行区的对口的支援的。
0: 对，
1: 闵行区对口支援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0: 对
1: 吧？而且我前一阵子和这个陈菊在
0: 13批还是14批了，已经。
1: 嗯，我在和陈菊在沟通的时候，陈菊还特别说，等他这批回来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一个项目特别想来节目分享一下，就是闵行区几所学校对口支援当地的每一所这个学校，
0: 嗯，
1: 他们基本上就做到了日常的课程，其实也是由我们上海的老师在教他们，尤其是像英语的学科。
0: 是。
1: 所以我在想，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闵行的老师，像您这样的名校长，去那儿再做教育援疆，或者说做这个支援方面的工作，其实挺难的。难在什么地方？给你们提出很多挑战，对吧？
0: 是。
1: 所以这次我就在想，你们去那儿的话，之前先做三场线上的这个讲授，然后到当地又有很多这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些课程怎么设计？包括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云端送教，好不好？
0: 好。
1: 这个云端送教呢，是围绕这个主课开展的，一场语文，一场数学，一场外语。对吧？到了当地之后，反而我看好像是这个示范课是包括有这个什么数学课啊，当然也有一节课，也有一节这个数学啊。
0: 嗯。
1: 那么先来说英语啊，英语学科是高盛老师，
0: 嗯、
1: 对吧？它应该是按照这个，包括这个日常教学和国策深度链接，

0: 然后给了很多这个策略，有哪些具体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当地老师来说有哪些帮助？
1: 我首先把相关的题型也要做梳理。
0: 嗯，
1: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老师们准确把握。为什么呢？就怕他们自己去搞出一些难题和偏题。
0: 嗯，
1: 就是国家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均衡的测试，它不会难和偏的，它其实就是基于课程标准，就是在基本的符合这个就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基础上出题，
0: 嗯，
1: 就不要去考虑太难的题目，
0: 嗯，
1: 等等，这个所以建议老师们要通过教研的方式，大家要同一个把把脉，
0: 嗯，
1: 啊，那个要资源共享。
0: 那对于英语学科来说，怎么叫做优质？
1: 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可能啊，我们上海会，相对来说，我们的英语的整体的教学水平比较高，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上海孩子，我随便瞎说，我现在因为我不是英语专业的啊，我不是非常准确。你，比如说小学的三年级左右，他能够讲出来的是某一个句型，
0: 嗯，
1: 但是，这一段句型它可能是成段输出，
0: 嗯，
1: 但是其实对于义务教育均衡四年级的小朋友标准的话，不需要成段输出的，
0: 嗯，
1: 它可能是句式和句型。以句为单位，
0: 嗯，
1: 而不是以段为单位，
0: 嗯，
1: 那就是如果你是用上海的这样一个标准去要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新疆的孩子的话，我觉得难度系数可能高了一点，
0: 嗯，
1: 甚至于我们有一些上海家庭的孩子，我不知道陈光，您家里这个孩子多大了？那个娃是吧？
0: 嗯，
1: 他有可能甚至有的孩子可以看英语绘本，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这个作为测试的要求去要求我们。这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那就拔高了。
0: 对，所以这个优质的话，其实，我们会根据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提出一个可以量化的这么一个标准。
1: 它是有课程标准的。
0: 对。
1: 它哪些是理解，哪些是记忆，哪些是综合？
0: 嗯，
1: 其实老师要重要的是基于教材解读课标。
0: 嗯。
1: 这个标准是。不需要老师去拔高的。
0: 嗯，所以通过这样的培训的话，对于当地的英语老师来说，他们更能够明确自己应该在什么年级来教授什么样的内容，达到什么样的教育目标。
1: 对，就这个水准要持平，这个水准不能过高或者是过低
0: 啊。
1: 所以要这个要做一个深入的分析的
0: 啊。
1: 对，
0: 刚才说的是英语，对不对？嗯，数学方面，我们看到是王婷婷老师，他这个是，如何通过作业改革撬动学生的高阶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提供可复制路径。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写作业是最痛苦的事儿。
1: 是，
0: 所以这个作业改革是怎么理解这个作业改革？
1: 对，因为王婷婷校长呢，他本身是数学老师出身，
0: 嗯，
1: 那么然后呢，原来在学校做分管副校长的时候，他又是教学的分管副校长。所以呢，他是带领他的这个团队，当时是做的是高质量作业的研究。
0: 嗯。
1: 那么由于他后来呢，现在在静安小学做政治校长。
0: 嗯。
1: 所以呢，他觉得就是我们不能为了这次国策就是单搞一次性的这个研究。
0: 嗯。
1: 所以就是给了一个建议，就是整体的要做作业的改革。
0: 嗯
1: 啊，而不是就是为了这次测试啊，我们就研读一套这个考试的内容等等。那么当然呢，建立高质量作业体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
1: 它肯定是需要有长程的这样一个教研，或者是有这样一个项目推动的。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他举了一些高质量作业的例子。
0: 嗯，
1: 他就是给当地的老师一些启发，就是我们现在的数学的命题，
0: 嗯，
1: 已经。跟我们以往我们小的时候的作业命题的方向和要求已经不一样了，它更挑战的是孩子的思维。
0: 嗯，
1: 同时呢，他也给了老师的一些样板，以后呢是告诉老师，我们不需要大量的刷题来完成这次的国策，
0: 嗯，
1: 而是要题制减负。
0: 嗯，
1: 对吧？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一个要题目的例子，可能就有感受了，就是教室面积的大小。
0: 嗯，
1: 这道题目，那么它的这道题目，它是一道学校的高质量作业的题目。它的题目的主干就是要去调查我的教室的面积的大小，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
0: 长和宽啊之类的
1: 啊。那么传统意义上，老师会不断的刷题，就是长宽，
0: 嗯，
1: 然后面积是多少，对不对？
0: 对。
1: 事实上，现在国家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题目，它很灵活的，
0: 嗯，
1: 它就是要。告诉你我现在这个教室的面积大小是多少平方米呢，他给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一平米的一张纸，
0: 嗯，
1: 然后让你调查

0: 的，就是用这个一平米的这张纸去把教室里铺满。
1: 哦，
0: 铺完了以后有多少块？
1: 所以他现在求的是，就是整个教室的面积和小的纸的面积当中的一个比例的一个问题嘛，除法的变长。
0: 不是除法，就是我现在告诉你，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的长是多少个一厘米，
1: 嗯，
0: 宽是
1: 多少
0: 个
1: 一
0: 厘
1: 米，对，
0: 然后只要算出总的需要长乘以宽的数总数就行了，
1: 啊，
0: 多少块不就出来了吗？其实它就是长乘以宽的一个计算，但是它不会出一道题目就是如此的这个直接啊。我教室就我们原来小的时候，我不知道
1: 就是这个
0: 长是多少，宽是多少，或者给你一个图形，
1: 对，
0: 这样的题目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就均衡的题目就很灵活呀。
1: 这个区别的点在什么地方？
0: 它区别是一道实践题啊，然后它通过铺了多少块得出教室的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米啊。
1: 所以它是和我们的生活关联更紧密了。
0: 生活关联很紧密
1: 啊，
0: 包括待会儿要举的那个科学的例子也是如此的。
1: 嗯，
0: 它实操啊。劳动的例子也是如此，它需要你操作性很强的题目，所以这道题目的类型是一道操作题，它的设计的意图不在于计算结果的本身，它是希望学生要认识到什么呢？
1: 嗯，
0: 是面积单位去度量这个图形的面积的一种思想方法，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这叫高阶思维。
1: 哦，解题的思路其实都有些变化了。
0: 对啊，它没有，现在没有那么简单的一道平行四边形告诉你底乘以底是多少，最多变化一下，当中不给你直接不给到高，对吧？
1: 对，
0: 不是这样的题目出事。
1: 因为您原来是做过数学老师，对不对？
0: 做过数学老师，
1: 所以我特别想问，就是替家长们来问一个，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辅导小学阶段的孩子去做这个数学作业的话，这个应该怎么来辅导？
0: 这个，
1: 或者让他们怎么来做，做哪些作业是比较好的？
0: 这个话题就扯得今天是来不及讲的，就是所以会家长看到这个题目觉得老师教的跟你教的，孩子会说你教的不对的。
1: 嗯，
0: 我们老师教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家长和孩子鸡飞狗跳的这个现象实在是太多了，对吧？这个网上的这个好笑的视频也很多，确实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老师家长有的时候也很郁闷啊。这个一道十以内的加减法，你们可以教一节课，但是我们老师，比如说我要教他六的分与合，
1: 嗯。
0: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这不是一分钟就搞定的事情吗？六可以分成一和五，啊，三和三等等。你们老师还要教一节课吗？但我们老师先要给到六个小棒，让孩子自己去分一分。
1: 嗯，
0: 分完了以后，让孩子要有序的思考，因为按照从小到大排序和从大到小排序。
1: 嗯，
0: 然后还要反过来去逆推几何几何成六。所以整个一节课老孩子们既有操作又有思维，同时又有这个数学的分类的思考，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引导他今后他再拿到七八九甚至于其他的分与合。
1: 对，
0: 对，
1: 我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的确发现他们在做作业的时候好像和我们小的时候上课的这个作业是表述方式就不太一样。
0: 对啊，我曾经我们家表弟问我，嗯，姐姐，十二乘以四这道题目，不就是做一道列数式的题目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你们老师为什么要告诉孩子把十二拆成十加二，然后再去乘以四？
1: 对，
0: 十再乘以四，还要加上二乘以四。
1: 嗯，
0: 这么复杂，我觉得我就告诉我家表弟，就是他为今后的乘法分配率拆分也要做铺垫的。
1: 对，
0: 这就是数学的思维啊！
1: 啊，像这样的教学方法。是不是已经在泽普都全面在推广？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前期各种各样的共建也好，培训也好，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课程的设计，它的理念也好，它的策略方法也好，培训他们当地的老师，所以他们也是渐渐的也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变化了，我觉得变化还是有的。
1: 对
0: 啊，因为原来有过去听他们的数学课，对吧？一节课叫什么课呢？叫试卷，或者是练习讲评课，来一道题目解决一道题目。他做题目的数量是有限的，35分钟或者40分钟。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把做题目的解题思路给到孩子的话，那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人才的，他最终就是问题解决能力。
1: 对，
0: 高阶思维。
1: 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这个加法，还是说这个乘法，其实相对来说题不难，但是我觉得难的是什么？是这个教学思路。
0: 对，
1: 可能对于我们上海的老师来说呢，可能这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了。但是这样的教学思路对于今后孩子们的发展来说很重要，所以这样的思路能够推广到，比如说像泽普的学校的话，很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嗯 嗯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
0: 所以就是我补充这句话，前几天看到一句话，就是从解题到解题能力，它就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锻炼的提升的是解题的能力。
0: 解题的能力。
1: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英语和数学，对吧？还有个语文课程，语文课程是龚晨旭老师，对吧？
0: 对，
1: 龚老师是这个剖析了教学评一体化的命题逻辑，这个怎么理解？对于当地老师来说有哪些帮助？
0: 就是你考什么教什么，而不是教的时候和最后考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上海的其实也有很多那个诟病啊，对吧？我教的时候嘛是家常菜，考的时候嘛是满汉全席，等等等等，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上海教研也一直在做的是教学评的一致性。那么同理呢，我们也推及到我们新疆地区。那么对于他们老师来说的，其实我们龚老师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他是分管教学的教导主任嘛，所以他是语文学科的。那么他呢，就是也给了一些这个很有帮助性的一些这个实操的策略吧。第一个就是要还是跟刚才英语其实是一样的，明白就是这个命题一定是紧扣课标和素养。我为什么强调素养啊？课标和素养，刚才在讲到的这个高阶思维就是素养的要求，所以要紧扣这个，而不是盲目刷题。最怕的就是为了这次国策，他们没日没夜的抓着这些孩子去高频度的刷题。我们
1: 题海战术，
0: 极其不希望的。所以老师要精准的进行作业的把控和重难点的把控。那么掌握科学的命题方法。出的题目要符合学情，所以叫教学评一致，那么这个教是老师怎么教，学是怎么学，最后评是考试怎么考，这个是要一致的，他当时我记得他的那个举了一道题目嘛，一道题目其实很简单，我来考考您啊，这个可能一下子我不知道我的一下子这个语言表达能不能记住，他给了几个句子，一个句子是我高兴地挑选了一辆电动小火车。第二句句子是柜台里的玩具种类可多啦。第三句句子是六一那天我和妈妈到商店里买玩具。第四句句子是我玩得可高兴了。然后第五句句子是有电动小火车、熊猫泡泡车、什么什么玩具，就是各种各样的玩具点点点。第六句句子是回到家，我急忙拿出电动小火车，把它让它飞快地跑了起来。就您一听就知道，就是把这几句句子要连成一段话。对吧？那
1: 我现在连不起
0: 来，因为我现在没给你看到题嘛，对吧？那么这是一道连句成段的题目，主要考的是句子和句子之间的瞬间关系。
1: 对，
0: 它上一句和下一句
1: 按照逻辑来排。
0: 对，那么有一个点是比较容易混淆的，有两个句子的顺序是会弄错的。其实这一句话，这句句子一上来就是，不是柜台里的玩具可多了。柜台里的玩具可多了，之前是六一节那天我和妈妈到商店里买玩具。这句话很容易顺序搞错的。
1: 为什么不是先应该到了这个地方才能看得到柜台里面的东西？
0: 因为他出题目的第一句顺序是玩具可多了，种类可多了，然后再是六一节那天，那孩子就是马马虎虎的嘛，他就直接一上来看到 哦玩具可多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选玩具了，选完玩具以后啊，这个挑选了一个电动，第一玩具可多了，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完这个以后我挑选一个电动小火车，然后我马上这个买了以后就回到家，所以会最后发现哎，六一节那天到商店买玩具这句句子漏掉了，所以急匆匆的就当中往要么加最后要么加当中随便一加一个顺序。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句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我们重点要让孩子们要理清楚的。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 人见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

0: 人间之声，我是陈光。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泽普一小的庞开简书记。庞书记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现在在直播间里面还有薛琼校长。薛校长应该和庞书记老熟人了，对不对？
2: 认识，我们上次做的。
1: 啊、薛校
2: 你好，薛校。你好，庞书记。
0: 我们刚才是请这个薛校给我们介绍了这次，来到泽普一小之前吧。在这个线上开了三场云端课程，对吧？包括在这个现场也做了两节的示范课。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这三场云端的这个课程，因为它这个是主课嘛，语数外三门主课。所以庞书记，我第一个问题啊，我特别想了解，如果这就我们谈到这三场培训啊，您觉得对于老师们来说有哪些影响？如果让您觉得就是对于老师启发，那这个最有启发的，您觉得是哪一场？
1: 如果说这三场培训，我觉得。哪一场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咱们上海静安小学王婷婷校长的数学，可能对我们老师来说是最有帮助和应用，最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吧，应该是，因为它的主题刚好就是那个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与教学改进，那刚好呢，这个就是说到我们老师的心坎上了，因为我们在双减以后，其实最大困惑就是。这个双减这个下作业怎么减量，
0: 对，
1: 怎么提示，以及课堂怎么样跟着一起改，是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一直也是一个比较困惑的一个比较大的困惑，又不能增加孩子的负担，还要把这个学习成绩给抓住，所以这个就比较考验我们老师的一个

0: 以及是比较接地气的，对我们来说。
1: 刚才学校在跟我分享这三场云端讲座里面包括英语、数学、语文的这个教学方法、教学的理念的时候，其实让我自己感觉大开眼界，因为和我当初至少我自己上学的这个经验经历好像不太一样了，有了很多改变。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庞书记，您这里这个老师在日常上课当中和我们这次上海老师们带过去的一些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一样吗？或者说在哪些方面会有比较多的这种辅助作用？
0: 大的方向是一样的。大的方向是，但是就是上海老师他们的理念上和我们老师这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这边可能怎么说，就是注重的是以前可能刷题或者是练习重复性这样子可能多一点。
1: 对。
0: 但是上海老师来了以后呢，他跟我们讲的我还是以数学为例啊。说王校长这个数学，他主要就是分层作业设计，或者是精简这个机械作业，增加实践类的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些作业设计。这个他跟我们这儿就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区别。另外呢，就是课堂教学的改进上面，他给我们也给了一些启发。这种满堂灌呀，或者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趋势了。所以说就是课堂上的知识点的讲授，作业少而精，减轻负担，学习兴趣的这个培养，等等等等，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和一个培训。
1: 还是很有帮助的啊。刚才和学校还特别提到了那节科学课，电路出故障了。其实我看到这个名字我也觉得特别有兴趣，而且刚才学校说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孩子们还是很踊跃的，对吧？我不知道上完之后您这里老师和同学们有进一步的反馈吗？
0: 有的，这堂课因为我是全程听下来的，给我的震撼也很大，因为老师在课堂上整个的表现和同学的互动，方方面面给我们的老师也带来很大的触动。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吧。第一个就是从老师方面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这次的这个课上完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是给我们老师树立这个标杆。原来的科学课理论或者是念书本，不敢让学生动手实验，这样的一些我们老师觉得的是一个算是教学盲区的这么一个空白，算是给我们填补了。就说因为那天上课的老师他通过自己带着学生做实验以探究呀，以动手操作这样的一个形式，把整个科学课的这个生动的局面是打开了。这是老师层面。我觉得学生层面的话，第一个就是对学生的猎奇，这个因为科学课对学生来说他可能比语文数学有更多的吸引的方面，他就是他的实验。那么学生第一次自己组装电路排查故障，然后自己动手还动脑子，这样子的话就把书本上的一些知识通过他的一些实验变成了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实操。
1: 对，
0: 孩子们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上课方式，所以这块我就从这两个方面讲是比较好的一个。
1: 对，很新颖。其实我自己都想去听一听。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团队除了做这个云端的课程，上两节示范课之外，还做过学科的专题指导，对吧？听过英语和道德与法治的课程。我听说有这个老师回去之后立刻就改教案了，他改了哪些部分？
0: 因为是语文和英语和道法，这几门课他们都是在听完我们老师以后，然后他们自己也给我们讲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培训。这里面我语文方面我觉得是有这么几个点吧，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原来怎么上怎么导入。我们老师可能是不太就是比较随意，应该说比较随意，比如简单一句我们今天学习第几课，直接读课文讲生字分段分析这样子。那么培训完了以后呢，现在老师们是把课堂导入和考点，因为我们今年涉及了一个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国策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结合这方面去做的。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就把这个课堂导入和我们考点这方面做了一个有效的结合，就是

0: 入它不再走这种形式了。
1: 嗯，
0: 主要是紧扣这个语文素养，紧扣这个常考题型。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是要紧盯这个优军的这个国策嘛。
1: 嗯，
0: 另外就是备课方面呢，也不是光是盯课本，把这个命题规律啊，或者是答题的方法呀，习作的得分点呀，这些方方面面，就是揉到了这个每一节课里面。做到了，做就是我们用我们来说就是做到了，教和考的一致性。
1: 嗯，
0: 这是语文方面的。然后英语呢，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英语可能，我们这老师啊，我们老师就是在，齐读单词或者是跟读句子，讲知识点做练习，这一方面，而且就是。英语本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薄弱学科，我前面跟学学也讲了一下，因为他们来之前我们提了点我们那些要求。英语是薄弱学科，那英语我们这次培训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教学设计以及的教案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就是把课堂导入把它变成了一个情景对话、日常交际以及图片情境植入这么一个改变。另外就是贴合国策听力口语的考察方向，我们也是重点抓些听力情境交际核心词汇语句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些改善。所以说孩子们从原来的死记硬背不敢开口，到现在也是有了方向，也愿意说，同时呢也学得比较轻松，因应这个答题的能力和口语表达也就是慢慢的就开始上来了。这个情况。
1: 对，您学校里面有上海的援疆教师在那儿常住吗？
0: 我们学校没有。兄弟学校有，我们学校没有。
1: 因为您对于当地的老师的教学情况、学生的上课情况都非常了解，那么之前和上海的老师其实有过很深度的沟通，对吧？包括这个学校这次带团队也是过去和您这里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交流。那么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对于泽普的老师和同学来说最需要的是哪些方面的帮助？
0: 从我自己实际的感受来讲，以及跟兄弟学校的书记校长平时我们也会有交流，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些学科可能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这么一个互动，或者是就是我们一个指导这方面的一个深入。包括就是我觉得需要我们包括像学校团队这方面啊，给我们送一些优质课，线上的也可以。包括一些教研活动会邀请我们参加的话会更好。另外就是一些备课磨课呀指导这方面，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尤其是这个主干学科老师的教学能力的提升。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补齐一些我们的一些特色的课程资源的短板。比如说像我们学校这次因为学校来了以后他们团队给我们带来了足球，我们学校本身是这个足球特色学校。对，他这次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对接下，他给我们带了一些足球以及那个足球的课程，这是我们急需的。还就是这个无人机，无人机，因为现在这个无人机这块对我们孩子在这个兴趣课堂这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包括还有就是一些劳动实践呀、美育啊这些课程，我们本身也比较缺师资，像这些专业课老师本身也比较缺。那么如果说在资源上面，输送上一些课程资源、一些授课的方法，我觉得这样子会对我们孩子整个发展可能也是比较好处的。然后第三块我觉得就是能够长效的建立这个结对帮扶机制，当然这个我们已经线搭起来了，我跟学校已经把这个线搭起来了。就是我们后期也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常态化教研、资源共享以及定期的这个送教，或者是我们跟岗学习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开展，能够让上海的这些好方法能够让我们泽普的老师能够学习到，帮助我们老师成长，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受益。
1: 这个就是学校跟庞书记之后也会这个多加沟通，对吧？在这个教育资源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互通有无，
2: 持续共建。
1: 对，持续共建啊。好的，感谢庞书记，再见。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学校，再见。
2: 再见。
3: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4: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3: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4: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3: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刚才庞书记特别说到了三个特色的课程，对吧？足球课程、少儿无人机编程，包括这个劳动实践课。这次怎么会想到要带这三门课程过去？是因为考虑到泽普一小的这个特色吗？
2: 对，一方面呢，也是基于前期对他们学校的了解，包括庞书记他们也谈了一下自己的诉求。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考虑到国家层面上的育人的战略，
1: 嗯，
2: 就是国家的育人战略，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培养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同时五育要并举，
1: 嗯，
2: 那么因此呢，就是说看上去很小众的，我们除了语文、数学、英语这些指导以外，我们带的这些东西，又是孩子也很欢迎，也非常感兴趣的。那你看，劳动，我们要培养的是不是涵养他的劳动品格？对吧，就是工匠精神啊，砥砺担当啊，对吧，
1: 对，
2: 这个是从这个课程的角度。但落脚点它可能有很多实操性的劳动的资源和课程包送给他们。
1: 嗯。
2: 啊，这个比如说非遗的一些材料包，对吧，
1: 嗯，
2: 那么包括就是传统工艺的制作，掐丝珐琅等等，就是带着内容和资源包一起送过去的。
1: 对。
2: 还有足球课程，足球课程也是等等，它可以变成一些系列性的德育活动。
1: 对，更有意义。
2: 啊，对，都很有意义。
1: 嗯，我们刚才说到您是高峰计划的成员，
2: 嗯，
1: 也是教育部的名师名校长培养对象，对吧，
2: 嗯，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应该是问您个人的。我们特别想知道后续对于这个当地的学校老师们来说，您还会带来哪些帮助？
2: 嗯，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持续不断，绵绵不断，久久为功。
1: 嗯，
2: 这本身就是教育人应有之义。嗯，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后续怎么做才是最契合他们的？其实跟当地的老师，
1: 嗯，
2: 和这个他们的校长沟通啊，嗯，一次性的活动，嗯，会解渴，但是解不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我们要久久为功的是培养当地的老师，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教师的培训课程，
1: 嗯，
2: 利用我们这个高峰团队本身的研究任务，
1: 对，
2: 和团队高质量的这支队伍，然后我们来设计对于各个学科教师的培训课程，
1: 嗯，
2: 通过改造和提升这支教师的队伍，来带动当地的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1: 嗯，
2: 所以我接下来做的这个课程以后，不仅能够分享给新疆泽普地区、新疆其他的地区，包括其他的地区，只要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去登录，都可以享受这项免费的公益的教师培训。
1: 嗯，
2: 当然前提是我们这个培训的课程首先要质量比较高，
1: 嗯，
2: 对吧，也是还要就是要契合当地不同的学情和教师的情况。
1: 嗯，这对于当地老师来说其实是特别好的消息。
2: 对，这个是作为教师这一方面，嗯，那当然学生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还要开展这样的一种活动。
1: 嗯，
2: 我们过去了以后，我觉得孩子们真的很喜欢你们，我自己从来没有感受到我像明星一样被他们追捧。
1: 嗯，
2: 这个孩子的眼神他是做不了假的，
1: 对，
2: 特别特别的纯净清澈。
1: 嗯，
2: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美，
1: 嗯，
2: 但是他在你的，在他们的，就是他们表达出来，老师你好美哦，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他对于你这种赞赏的话，也让我作为一个教育人，真的是很感动的。
1: 嗯，好，感谢学校今天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1: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 万家。

0: 从一杯咖啡到一个深度链接产业、人才、文化与城市温度的多元平台。2026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已经启幕，将持续到6月24号。本届咖啡文化节首次发布专属 IP 形象飞鸿，联动虹桥枢纽旁的虹桥新天地、龙湖上海虹桥天街、虹桥力宝广场三大核心商业体及多个企业园区，以咖啡加文商旅体展为主线，带来5大板块23场特色活动。新虹街道社区党群办副主任冯孝宇：
1: 今年我们推出了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线上消费地图，市民朋友们扫码就能获取活动全攻略与专属优惠，并且天天参与抽奖，实现一杯咖啡超级链接。
0: 本次咖啡文化节深耕大众咖啡消费体验，构筑行业交流发展全新格局。虹桥品会副总经理朱金：
2: 我们将举办虹桥国际精品咖啡展、中国之选全球精品咖啡深度大赛、虹桥国际咖啡产业链生态大会等活动，聚焦行业趋势与技术赋能，搭建高端交流平台。
0: 作为连续3届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保留节目，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活动已经成为上海一张城市名片。今年5月10号将继续在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内与旅客们见面。新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周行军：
3: 从一杯咖啡到一个深度链接产业、人才与文化的多元平台，我们打造的不仅是咖啡文化节，更是永不落寞的城市会客厅，是链接世界的文化纽带。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感受上海和闵行的城市温度与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开放胸怀。
0: 2026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诚邀您走进大虹桥，喝一杯咖啡，爱上一座城。
4: 百年光明，品质如一，创新如一，温暖如一。光明乳业服务于民，关注民生，以高品质乳品传递品牌鲜活之声，让每一个家庭乐享光明健康生活，
5: 乐在新鲜光明。
6: 5.5购物节火热开启，百联美好生活季实力宠粉，一级消费券惊喜不断，外贸优品55折起，每月15日邻里节福利享不停。
7: 百联杯趣味乒乓赛燃动全程，第一百货坐享精彩苏格兰风笛，青浦奥莱20周年好礼重磅来袭，上传票根到 i 百联连连购，解锁超多实在消费权益，
6: 心动五五去购百联，一站乐享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诗妍。
9: 我是郭庆。
10: 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1: 我是孔祥东。由光明如石璀璨呈现的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将如期而至，非常期待大家一起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2钢琴协奏曲。这首脍炙人口的协奏曲是他从幽暗走向光明的一个转折点。
8: 听孔祥东演奏已经不单单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也常常会带给我们音乐和艺术之外的一些思考。
12: 孔祥东老师是弹钢琴当中最幽默的人，是幽默人当中最会弹钢琴的人，你是阿拉上海人骄傲的。
13: 5月23日，钢琴家孔祥东。
14: 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呢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连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都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起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对的。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0: 是的，我觉得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
1: 没错，
0: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个带点酸味，
1: 带点酸味，
0: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哎，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1: 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20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0: 没错，那非常多的

0: 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了。
1: 嗯，
0: 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呢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
1: 嗯，
0: 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樱。
1: 白糖，嗯。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1: 对，它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0: 清甜一些，
1: 清甜一些的。
0: 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呐、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1: 嗯，是的，另一块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
0: 玫瑰，网红水果了。
1: 哎，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
0: 嗯，
1: 这个五月份头茬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对，像玻璃球一样，
1: 像玻璃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0: 对，感觉很油润。
1: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0: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头茬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1: 是的，
0: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1: 想吃这一口了，
0: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
1: 先上
0: 市就买吧，
1: 可以品尝一下。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成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妮娜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0: 没错，其实我看这黑色的阳光玫瑰有一点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玫瑰香。然后因为玫瑰香它的皮比较软嘛，然后我每次就是洗完之后就是食指拇指然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掐，然后就是直接滑到嘴里
1: 爆汁儿啊。
0: 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那反而玻璃脆我吃的会少点，玻璃脆其实挺甜的，但我觉得剥皮太麻烦了。
1: 还不如一口就直接能够 一手一剥开的那种感觉啊。
0: 是，所以我喜欢那种皮肉稍微厚一点，然后和果肉
1: 剥起来方便一些。
0: 对，一捏它其实就出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色是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
0: 对，很好看。嗯，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
1: 像
0: 车厘子了，
1: 特别像那个车厘子了。嗯，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
1: 嗯，
0: 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奇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
1: 嗯，
0: 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
0: 嗯，
1: 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啊，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
0: 嗯，
1: 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
0: 嗯，
1: 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啊，没有一点点的酸味。嗯，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嗯，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
1: 哦，
0: 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哦，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
1: 嗯，
0: 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嗯，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
1: 嗯，
0: 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个上中学有钱了也买。
1: 嗯，
0: 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
1: 哦，
0: 然后呢嗯，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一点酸味的。对，它是有甜味的。嗯，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
1: 哦，
0: 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你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嗯，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嗯，
0: 就是老品种的，
1: 比较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嗯，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嗯，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嗯，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对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嗯，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嗯，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
1: 嗯，
0: 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嗯，
1: 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

0: 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
1: 嗯，
0: 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
1: 嗯，
0: 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莆田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嗯，
1: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然后有点点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
0: 嗯，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
0: 哎，
1: 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会
0: 你对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1: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0: 比较好，
1: 很顺滑。连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
1: 嗯，
0: 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嗯，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感觉，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台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

0: 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嗯，还有包括呢清新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哎，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嗯，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哎，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谭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
0: 就是它很
1: 小，
0: 然后呢，
1: 刚好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中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哦，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
0: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
1: 哦，
0: 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0: 是
1: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公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那这个福公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1: 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那
0: 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1: 像其他的碧玺美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

0: 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嗯，
1: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0: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嗯，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1: 酸的了。
0: 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嗯，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1: 对，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0: 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1: 嗯，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0: 对。
1: 是的。
0: 包括这个我刚说到的琵琶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琵琶，看哪个甜哈，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
1: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0: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1: 是的。
0: 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1: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0: 嗯，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了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津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津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0: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硒、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1: 嗯，没错啊。
0: 嗯，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1: 是的，
0: 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
0: 对，
1: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0: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1: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1-2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1: 嗯，是的。
0: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1: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
0: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
1: 嗯，
0: 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1: 也有，嗯，是。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金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1: 嗯，没错。还有
0: 小白毛桃。
1: 嗯，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
0: 嗯，
1: 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0: 嗯，对的。
1: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嗯，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结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0: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1: 啊，对，你们小爱吃不吃？
0: 吃呢，就是我会买。但是小时候买，如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1: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嗯
0: 嗯，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1: 啊，就杏仁儿。
0: 对，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1: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0: 对，软软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1: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2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0: 扭曲了。
1: 对，太酸了。
0: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
1: 嗯，
0: 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
1: 嗯，
0: 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台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梨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1: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啊，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杏，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杏，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0: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1: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哎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0: 对，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1: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
0: 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1: 很多就
0: 很多
1: 了，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
0: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澳芒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1: 哦，是的啊。
0: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1: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
0: 是的，所以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1: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
0: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1: 都能够
0: 买得到，
1: 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
0: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还有这个黑夏
1: 杨梅啊，这些没有。
0: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火车日夜在小城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过茫茫黑夜，踏平

0: 迎风霜雨雪，向北方县城沉睡的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一户户人家。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运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人们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会拒绝。火车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悦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的那么充足的想象。设伏大家的，也许不是体量、声响，而是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却必不可少。他们提醒着市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有关，小镇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正常联系。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者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城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象。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转化为小伙伴们互相攀比的话题。我们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小孩子参与进到车站里接人行列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大人们的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匮乏。而在我们看来，到车站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了。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拼命的哭。我呢，则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后来二姑一家三口真的来了，仿佛是忽然之间降临的，完全没有经过到车站迎接这个环节。二姑是个有意志力、有主见的女性，穿扮得十分洋气，她走路风风火火，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之下飞扬飘逸，她双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这种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起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永难改变或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个局促的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 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没有坐卧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又有一次，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40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四舅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2岁，看得出来，家里虽来来往往着很多妈妈的亲人，可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话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妈妈与四舅之间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感到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睁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是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风，已经有行动不便的表现，二是我妈妈的肺病此时极严重了，后来听说她当时是空洞8期，也就是肺结核晚期。姥姥有5个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向来对女儿唯命是从，如有不测，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击，最好的选择就是别让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则抱怨女儿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送他们到车站。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那个下午特别冷，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
1: 成真，妈走了。成真，常来信儿啊。
0: 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和告别，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前往火车站看热闹，是小城里的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一种莫名的隐秘性，有连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要保密。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 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木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从车上下来的人，议论顾客的破绽与尴尬。我们每次都不会没有收获，那时人们的淳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靠的是携物走动。坐火车的大人多是肩扛手提，因为事先已经完成了心意变物品的换算，诉求已经折算成粮食或者瓜果，达到心目中见面礼与面子的大致相当。物品的多寡与诉求的大小当然要成正比，即使无所求，空手也被视为严重不恰当。作家李佩甫说，家里来的亲戚曾经给他妈妈带过穿起来的蚂蚱。中国人的伴手礼就这么丰富而必不可少。当时我们总能发现，火车进站停车以后，下来的人各有各的狼狈，有的人被踩掉了鞋，有的人被烟头烧了头发，或者带的土豆、黄瓜、豆角、西红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个一塌糊涂。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心急火燎，等到火车终于进站，终于停下来了，此时我们发现大同小异的大包小包连同他们的主人陆陆续续从车厢里被吐出来，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照例都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几个清秀的。个别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亲或者长辈紧紧地牵着，就像是被守着的稀世珍宝。姑娘们并不左顾右盼，她们几乎一律梳着笨重的大辫子，把自己套在宽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她们后来会怎样？在这个小城的火车站，长大后是会经常露面，还是一去不复返呢？但愿他们不会变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在火车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车站结束生命。有一天，我忽然被来自出站口的越来越近的一个红色光团吸引了。走近了之后才发现，红色光团是个红色小头巾，小头巾渐行渐近，装点着一个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脸庞。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圆嘟嘟的小嘴，尖尖的鼻子，双颊停着两朵小红晕，她眼睛极细长，单眼皮儿，眉毛也极细长，显得很机敏。他宽额头，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一缕都没有散落出来。姑娘和我的年龄相仿，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从检票口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小篮子被旁边的人挤到了地上，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的撒了一地。见到这种情形，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那个小姑娘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着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折射过来的光亮刺中了我张皇失措的双眼。小姑娘没有领情的意思，他只顾自己捡， 并不抬头看我。

0: 捡东西的急迫使他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是并不怯懦。他站起来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热闹的地方必有看热闹的人所想不到和并不被期待的一面。火车进站出站，同样是小混混儿、扒手频繁得手的大好时机，他们每逢这个时候就在此比试身手，灵敲碎打，消耗能量，留下自己人生中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偶尔得手，经常失手，或者被抓现行。我和小伙伴们最期待的是在这里看警察追扒手，身手敏捷的扒手，紧追不舍的便衣警察，大呼小叫的旁观者，围绕着火车进出站前后这段时间，给人带来长久难忘的记忆。小城里总有些传奇式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制造传奇，传播传奇。据说有个叫郭二虎的人，人群中顺手牵羊，远近闻名。他专门在火车站一带活动，在小孩子们的心目中，他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动如脱兔，从不失手。但是一些大人对此却颇有疑义，说他不过是普通乡下人，家有老母卧病在床，偷点什么抢点什么为贴补家用也是消遣。货车装载的东西是什么，基本上只能靠猜测。终于有一天，站台驶来一节装满犯人的囚车，货车的车皮上开着小窗子，窗子上加有很密的铁条，使人感受到装载内容的隐秘。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似乎走漏了风声，许多人知道在什么终点，在唯一的站台旁边必然要路过一列押犯人的囚车。看得出来，那天站台上的闲人格外多，人们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来看热闹者居多。列车喘着粗气进站的时候，站台上出现了一位大声嚎哭的老妇人。火车慢慢停下来，老人冲到那节带窗口的车皮跟前，哭天抢地折腾了半天。那个时候的车站基本上没有附属公共设施，候车室高高的穹顶之下是一排排绿色的长椅，正门对着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右侧像是个小小的商铺，里面似乎总是坐着一个严肃的山羊胡老头。卖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从来就没有带过钱，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铺子。正门左侧是厕所，它的方位与功能向来是清晰的，因为数米之外即飘来特异的味道，这里永远人满为患。男厕所的三个蹲坑里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大粪，蹲坑之间的隔断是用砖头垒的，隔断上图画着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勾连着一些启发联想，还有不堪入目的图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车站激发出来的想象，通往各种可能。车站里永远男性多于女性，闲人多于忙碌的人，多于有正当职业的人。这里是大型游乐场，是亲人团。

团聚的地方，是情人分离之所，是科普的小园地，是胆量胆识胆略的课堂。试着想一想，即使在最不开心的日子里，在最单薄的时光里，从车站这个地方出发，沿着铁轨行走一下，定不难找到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有几次，几个小男孩把耳朵贴在铁轨上，算计着火车开到的时间，把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铁轨的接缝处，等待火车碾压。来了，终于来了，火车像是大家的玩具，按照我们大家的意志，连吼带叫的呜的一下开了过来。等火车开远，去找铁轨的接缝处，发现火车已经把硬币无一例外的加工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在风中颤抖。信号灯、道岔、信号旗、护栏网等等，是大家认真观察的对象，心灵手巧的同伴，回到家里还把在火车站看到的画在纸上，绷在纸框上，然后找一间黑屋子，打着手电从背面照过来，当成幻灯来看。慢慢的，幻灯上有了整列的火车，不同样式的火车，长长的绿皮客车，有装满牛羊鸡犬的货车，很有观赏性的巨大的油罐车。小伙伴们安安静静地看着，看完一张之后猜测后续火车的样子。猜火车是苏格兰的一种古老的游戏，大家立在站牌下面猜下一次火车到来的时刻和车次，借以打发时光。在英国电影《猜火车》里，主人公马克对人的多种选择有一段有名的独白：选择生活，选择一份活，选择一项事业，选择一个家庭，选择一个巨大的电视机，选择洗衣机、汽车、雷射音响，还有电动开罐器，选择小心保养自己的身体，低胆固醇和牙科保险，选择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太多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他们放荡，他们百无聊赖，但他们洒脱。火车站充满奇遇，在于火车进站后就会有故事。在这里，你可能会与他人萍水相逢，你与爱人和家人告别，在水泥站台上往返执着，在站前广场上发生奇遇。我曾经在小镇车站广场上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小学漂亮女同学尴尬相遇，岁月无情地将她折损的面目全非，再涂抹也无法回复原来鲜活的千分之一。见面让我窥破了她韶华的流逝，使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他先显出一种无奈，继而脸色难看，连招呼也打得潦潦草草，虚与委蛇。现在大家有了微信，各种各样的群展示着儿时伙伴们的样态，有时候点开他们聚餐和出游的照片视频，顿觉时间无情。时间改变了别人，改变了一切，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没有什么地老天荒不曾改变的。如果哪天在火车站碰到小时候的女同学，我会选择不打招呼，

肯定是为他们好，也为自己好，为彼此好，把美好都分给过去。真的可以像铁凝笔下的香雪那样，沿着铁道找回家吗？我不敢如此设想。有一次，我到火车站送人，到了站台，等火车进站，我突发奇想，自告奋勇要把这人送上车厢，热情地帮他安顿好行李，结果因为过于拥挤，无法下车，被火车载到了计划之外的地方，只好坐到有亲戚的那一站下来，过一夜再回家。火车也容易让人陷入尴尬之境。上大学时，有个暑假坐火车回家，我曾经把一块上海牌手表从车厢连接处掉下去，成为同车厢目睹者的笑柄与话题。有一位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热恋男女的豪放与挣扎，在黑暗的掩护下，对面一对青年男女情不自禁，随着火车哐哐哐哐的行进噪声，他们情绪亢奋，双手乱抓，完全忘我而疯狂地扭结在一起。火车到站了，男青年恋恋不舍地离开，女青年依然面部潮红，久久难以平静。火车进站了，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具有光怪陆离色彩的景观，更加反衬出日常生活的平淡。然而再平淡的生活也会尝过尝新的，车站是出发的地方，是到达的地方，是开端，是结束，却不一定是适合生活的地方。终日耳边闻听火车的轰鸣，枕着铁轨有节奏的声响入眠，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会是多大的考验呢？但这里有大量的固定住户，我几位要好的中小学同学曾居住在火车站附近，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铁路员工，频繁的来往，持续的观察，让我发现一个家与另外一个家之间样态真可以有天壤之别。中学同学万大年是车站员工子弟，只有一个姐姐，在一个只有姐姐两个孩子的家里，我见到了离车站最近而一家最井然有序的生活样貌。万家位于铁路大院中段，也是平房，院子住户多数是从外地迁来的铁路职工，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万大年一家同样说普通话。万大年是个短跑健将和足球能手，爆发力强，曾长期保持县中学百米最好成绩。他一年四季运动胶鞋不离脚，有机会就到操场运动。他的皮肤比女生还要白，带卷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小嘴里一口细碎白牙，说话虽很刻薄，却不被女生反感。他每天从车站骑车到小城西端的学校上学，长途跋涉常常使他后背留有明显汗渍。时间具有剔除、斩断或定格一切的功能，留待你去选择的空间其实很有限。只记得在一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季午后，我随着小万来到他家。万大年的家宽敞明亮，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黑白全家福，靠墙的桌子上放着木质座钟，另一面墙边靠着缝纫机。万大年的妈妈戴副眼镜，矮胖的身材

留着短头发，神情和蔼，说着好听的普通话，腰上围着围裙，正在缝纫机旁边忙碌着。小万的姐姐和我们在一个中学上学，她正在看着小人书。姑娘个子不高，有些微胖，肤白唇红，一个小痦子长在上唇，黑发不浓密，但十分飘逸，散发出让人迷醉的香味儿。她上身穿着一件适合夏季的短袖白的确良衬衫，下身是百褶长裙，脚上一双样式很新的粉色塑料凉鞋，让她白嫩细瘦的小脚在里面楚楚动人。我发现她大脚趾比其他脚趾要长很多，快要探到了鞋外面了，透亮的指甲盖很小很圆润。在贫困的年代，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过尺码适中大小正好的鞋，不是大就是小，要么是父母为孩子打出了过多的富裕，要么就是捡别人穿过的凑合。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万大年的姐姐不像女生在学校时候那样不理男生，而是落落大方，满脸的真诚，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比我想象的热情自然，让人很舒服。在他母亲的嘱咐下，他把切好的西瓜端了过来，与我们围在小桌旁一起吃。万大年的姐姐嘴很小，每吃一口西瓜像都很费劲儿的样子，我们吃了两块，他也就吃了半块，西瓜汁流到嘴外，他脸就会红一下，然后很快用手擦掉。他把西瓜籽儿十分小心地吐在手上，再放进盘子里。他叫万小花，那天不同意把他看的小人书借给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假期，因为托运困难，到他家找人托关系，我还提起这件事儿，他完全不记得了。家住火车站附近的还有我小学时一度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吉平，他家的院子不小，养着鸡鸭和兔子，屋子里很狭窄，家具都凑合着摆，进去发现哪儿都很拥挤，拥挤更因为他们家里人多。吉平的一个哥哥我认识，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到我们家为我们修过收音机和闹钟。从他口里我才知道，这家的四个男孩中有三个是我父亲的学生。据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他们都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优异。这家人似乎都不善言辞。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在火车鸣叫声中，他们很安静，沉默作为他们的常年习惯，为他们赢得了精神上的专注。照例我在这里也没有见过吉平的父亲。他的母亲很清瘦，很利落，眼睛十分明亮，鼻子下面有个小小的伤疤，满头的银发整整齐齐地拢在耳后，耳垂上戴着银色的小耳环，但即使在外人面前刻意掩饰，他操劳导致的苍老人们也无法忽略。他母亲居然是抽烟的，而且抽的是烟袋，这让我感到很好奇。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家家都搭起了地震棚，可惜地震警报不久便解除了，地震棚便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宝地了。吉平家搭的地震棚绝对专业舒适，
钻进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东西，躲开别人的管束，很自在，很诗意。就是在这里面，我以吉平学会了自制卷烟，抽了人生最早的一口烟。我们从作业本上撕下纸，做成小条，找来干树叶子碾碎了，卷成一个个锥体，划火柴，啪，点燃，模仿大人吞云吐雾。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躲得了大人的视野，却无法躲开同龄人的窥视。在夏季一个异常燥热的下午，当我们正在棚子里面吞云吐雾的时候，一位姑娘突然掀开帘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天下真小啊，冤家路窄。我抬头一看，原来她就是那位我在出站口帮过的

悲悯混杂其中，同时连带着无奈，似翻江倒海，惊涛拍岸。我理解，我理解，那里面有正义、斥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陌生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얼마씩도쉽게네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5: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这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景象亲切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双语文化方，就从中国的第一个盛世讲起吧。今天就给大家讲中国第一个盛世。
1: Qoştil medeniyet kötüsü seyipimizde Cungu'daki tunci güllengen devirden başlap sözleyli. Bugün Cungu'nun tunci gülleniş devrini sözlep birimiz.
0: 汉文帝和汉景帝共同开创的太平盛世，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在这段时期，汉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老百姓生活安定。文景之治为汉朝后来的发展积蓄了奔跑的力量。汉朝到达鼎盛时期时，人口达到6000万，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当时汉朝和西方的罗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汉朝强盛之后，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使臣张骞代表汉朝出使西域，意外发现一条横贯亚洲的交通要道。汉朝的人们通过这条道路把丝绸源源不断地卖到西方，又从西方带回酸甜多汁的葡萄，晶莹剔透的石榴。这条商道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交流的黄金通道。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阿布都克里木阿布都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都卡德尔，剪辑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努利比亚、帕提古利、艾赫麦提江、张天龙、何丽梅，编辑帕尔哈提克里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召开，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陈小江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喀什地区召开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喀什地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5月8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原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
2: 陈小江在讲话中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新

0: 新疆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及为新疆政协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级政协组织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在新疆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有力有效，凝聚各方共识上更加用心用情，推动自身建设上更加从严从实，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十五五是新疆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找准服从服务新疆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发挥政协组织作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十五五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强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新疆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画好最大同心圆，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团结联系新疆籍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要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更好发挥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要着力强化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地州市、县市区政协换届，把更多优秀人才吸收到政协委员队伍中来，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要持续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有关方面配合，汇聚起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张迎春、玉苏府江外卖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协老同志代表、全国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 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主委和自治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各地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2026年奋进十五五青春建新功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激励号召全地区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挺膺担当，再建新功。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十一位优秀青年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向全地区广大青年、共青团员和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聂壮指出，一直以来，全地区各族青年在党的光辉指引下，积极投身喀什改革发展稳定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用奋斗擦亮了青春底色，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

0: 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平安喀什建设、矛盾化解等工作，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文化交流、互助帮扶，在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大胆探索、创新创业，坚定不移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勇挑时代重担，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青年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加强共青团自身建设，齐心协力做好青年工作，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创造更好条件，努力开创喀什青年和共青团工作新局面。
1: 5月8号，地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超常规高质量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纪委监委部署要求，责任落实更加有力，案件查办态势强劲，群众感受更加真切，深入整治群众身边的蝇滩蚁腐，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和清醒认识，认清开展集中整治重要意义，把握实质要求，坚定必胜信心，主动谋划，聚力攻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化整治整改，紧盯重点领域抓整治，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依法依规分类施策推进专项整治，下大决心解决行业领域突出问题。要紧盯实加实民生实事，坚持反腐为民，严查严惩蝇滩蚁腐，坚持开门搞整治，扎实做好民生实事，确保取得预期效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集中整治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一把手负总责，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班子成员主动担责，分领域部署，推动责任传导到位。各级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把整治工作与基层监督治理有机结合，推动集中整治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不断提升监督质效。各行业部门要落实好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拿出硬招实招，打通难点堵点。县级主战场要持续深化整治工作，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加大工作调度、干部调配、资源倾斜力度，推动集中整治向深向实。
1: 5月8号，首届南疆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在喀什大学开幕。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建军、喀什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勇出席活动并致辞。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喀什大学承办。大赛为期两天，来自南疆12所高校的32名辅导员参赛，比赛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学情分析、谈心谈话、案例研讨等环节，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竞赛，全面检验辅导员的理论功底、业务能力与育人水平。李建军指出，自治区高度重视南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希望参赛选手珍惜机会，展现新时代辅导员的政治素养、专业功底与职业风采，希望喀什大学发挥领头雁作用，在南疆思政队伍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希望全体辅导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边疆稳定的守护者。邓勇表示，辅导员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力量。

0: 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举办本次大赛是推动南疆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参赛辅导员在实战中提升本领，在交流中拓宽视野，引导学生扎根边疆、担当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厚植家国情怀。活动中，喀什大学辅导员学院正式揭牌。5月8日，喀什地区红十字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会议要求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自治区红十字会一加三加三加六部署，全面落实防风险、提质效、强作风、促发展工作要求，切实做好人道服务工作，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紧扣应急、救护、普及等重点任务，发挥行业与资源优势，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喀什地区红十字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理事、常务理事调整议案，为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奉献奖的捐献者颁奖，并为喀什急救计划捐赠10万元以上的爱心企业授牌。
1: 5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喀什地区委员会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少先队员示范性融勤兵地营活动。来自喀什市舒富县、舒乐县和草湖项目区的80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喀什地区委员会为孩子们准备了生日蛋糕，分享甜蜜。活动期间，队员们还走进舒乐县张骞纪念馆、昆仑异自然科学博物馆等地进行参观。此次活动通过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引导少先队员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青春画卷。
2: 喀什地区少先队总辅导员祖力阿亚提艾麦提。
3: 活动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兵地交往交流交融、心理压力的疏导释放、共青团爱心生日会这四项内容有机融合。它既是一堂沉浸式的行走思政课，也是一次有温度的暖心成长陪伴。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2026年五一假期，喀什地区统筹安全与服务，扎实做好旅客出行运输保障工作。全地区铁路、公路、民航累计到发旅客 55.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
1: 为满足广大考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需求，喀什地区拟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考生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在线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喀什地区各测试点于2026年5月11日11点开始网上报名，报满即止，5月12日到规定的地点现场确认缴费。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此刻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聊生活里的那些来不及解的难题，我们来赴一场约会。在今天的声音的旅程当中呢，我

想给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在结束了一天的奔走之后，你正好路过我的篝火旁，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我递给你了一碗热茶。这本书就是在2024年荣获首届天山文学奖的经典之作，由本土作家阿拉提·阿斯穆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啊，首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首届天山文学奖丛书之《他人的篝火》以几位生活在新疆的翻译家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学习、创作、奋斗的生活经历。在阿拉提·阿斯穆的笔下，语言的诗化与幽默风趣带给我们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他人的篝火》是阿拉提·阿斯穆近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主人公呢是我和两位翻译朋友，无论在酒桌上还是生活工作的其他交集当中，我们是随时开启头脑风暴的铁三角，妙语连珠的思维碰撞间，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特质和为人处事的智慧，同时呢也彰显了这片热土上的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追求与坚持。在整部小说当中呢，最吸引人的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幽默诙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就像作者阿拉提·阿斯穆所说的，说小说的叙事语言有着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然而细读作品呢将会发现，这未经修饰的粗粝与坦诚呢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贯穿于小说的人物性格和人物的故事当中，成为新疆人性格特质的一种代言。他人的篝火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讲述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几位翻译家的故事。作品呢以人民生活的智慧点燃火种，在现实生活的篝火旁书写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构架当中呢，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呢，并不体现为一种直白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呈现，被作者以带有哲思的处世智慧巧妙地融入了人与人的交往与碰撞中，特别的值得我们反复的品味、反复的咀嚼。这部小说的作者啊，也说到了说一直想写的一部关于翻译工作者的小说，几位翻译家的追求与坚持贯穿作品的始终。一大批文化翻译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为交往、交流、交融呢架设了桥梁，方便了群众的学习和生活，丰富了读者的精神世界。小说倾注了对这个工作群体深深的敬意。阿拉提·阿斯穆说，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新疆的路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旧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他深爱着这片繁荣的土地，也将继续呢投身于文学事业，讲好新疆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作者的声音，他是怎么来推荐这本书的。
1: 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美丽富饶的新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家园，也是我们各民族作家、翻译家文学创作的源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下，各民族文学在这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故事发生在我的两个家乡，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讲出了我和两位翻译朋友的故事，随时开启的头脑风暴，秒于连珠，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智慧。新疆的路你们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就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这是生活和时间给我的教诲，我将它们反复在小说中，希望通过这种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展示给读者，让大家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时间留下的玫瑰，致敬生生不息、源远流畅的中华文化。
0: 这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现场的一段录音。那他人的篝火通过翻译家的故事，用人民生活的智慧呢点燃了火种，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在现实的生活的篝火旁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呢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他人的篝火》，作者是阿拉提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新疆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九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出版。2007年获《新疆日报》副刊作品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一等奖。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2016年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本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2024年获首届天山文学奖。说起阿拉提阿斯木啊，我想很多熟悉新疆文学的朋友呢一定不陌生。哎，这位出生于新疆于田，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作家，他的文字里呢流淌着语言修辞的美。他曾说，新疆就是一部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而这部《他人的篝火》就是他将生活时间给他的教诲反哺在小说里的产物。这本小说的背景呢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书中的原文，哎，感受一下这种语言的魅力。就是也说到了他的文字不拐弯抹角，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新疆人的特有的那种幽默风趣。在那里长大的人，老老少少，嘴巴上都有功夫，主要是肚子里面有糊糊，有时间留下的玫瑰，也有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悟到的蓝天和灿烂和岁月的褶皱。真的，这段话就特别的有趣，是不是？大家来听听，什么叫嘴巴上都有功夫，什么叫肚子里面有糊糊？其实这种比喻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有趣，是不是？就是那种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说我们新疆人肚子里有货，有历经岁月留下的美好。在书中的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比如呢，有一段写大翻译拿到那对羊脂玉手镯的时候呢，那种智慧的对白。他说，金子是财富，玉也是财富，金子是男人的颤香和食道，玉呢是仙女的天香和华贵。而南瓜的规律是藤蔓开了花以后露圆形，此前的藤藤们叶叶花花儿们昂扬痒痒，你不服不行。读到这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连南瓜、麦子、馕坑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在阿拉提阿斯木的笔下都变成了带有哲思的比喻。就这里没有华丽的堆砌，但每一句话呢都像是一把烧红的钩子，勾住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悟。

之前呢也说到了，其实书中呢，有一句特别打动人心的话，哎，我想这本书呢，这句话一定也会打动很多的人。就在书中的某一次关于翻译价值的交谈当中呢，小说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好，读到这的时候真的是内心是非常的温暖，因为阿拉提阿斯木呢本人呢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和新疆这片大地上无数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一样，一生呢都在做一件事，架设桥梁。书中呢有一段关于狼的描写，就是每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他把我们最朴素的食物写出了，一种我觉得有人性。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最好的东西是今天的馕坑，火在小穹炉燃烧的时候，世界的希望云集在这个小窟窿的天下，映照你的往昔，在你梦里的阵痛和高潮都在这火光里，最后麦子作为馕出现在你的手里。哎，这段话之后呢，作者还犀利地反讽道，你的食道最不要脸，因为他不会想起麦子在大田杯风雨侵袭的狼狈和没有面子，就一句话，你品不出这馕的味道。就是真的，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有新疆味儿了，就是那种文学的魔力。就他告诉我们，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块馕，我们吃下去的是麦子在阳光下的成长，是麦子呢离开田野时的痛苦，是麦子遇见盐的那时候的撕裂的狂喜。

哎，说到这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是不是在小说当中那些今天节目当中呢，丽梅给大家推荐的这

理想中的一句话，稍作改编送给大家。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在这片大地上，有胡杨、悠扬，也有驼铃声，有刀郎木卡姆激情的呐喊，也有翻译家笔下的星辰大海。我们也要像阿拉提阿斯木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用眼眸去丈量河山，用心灵去翻译生活。听众朋友，无论大家此刻是在吹着夏日的风，还是呢在烤包子的乌炉火前这个驻足来等待新一炉的烤包子出炉，都希望今天的阅读时光继续在我们的心间燃起书香踏实、阅读越快乐的这束光火，能照亮大家所有的道路，让书中的篝火叙事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我是喀什地区融媒主持人丽梅，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其他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首先呢，由我来为大家推荐歌曲。第一首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 SNH48 的歌曲《冬日》。这首歌曲我们俩应该不陌生，因为是我们原创公演《遗忘的国度》当中的一首歌曲。
4: 对，这首歌呢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美好，让人觉得
5: 对很优美，因为它这个伴奏里边有很多加了很多很清脆的那种乐器，再加上这个旋律和歌词，绘画了一幅非常优美的图画的感觉，对不对？那接下来就请欣赏这首 SNH48 的《冬日》。

0: 带大家欣赏的歌曲是 SNH48 的冬日，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傅如乔的微微。这首歌其实我是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有被感染到的感觉，
1: 对，感觉非常的美好。
0: 就是虽然它的歌词和旋律听起来还是挺简单的，然后也一直在重复的感觉，但是你品，你细品，
2: 朗朗上口，
0: 对，非常的朗朗上口。而且我觉得这个旋律其实是挺洗脑的，然后呢根据歌词和旋律你就会领悟到其中的一些奥妙。微微就是我们这种感觉
1: 追梦的一个过程。
0: 对，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首傅如

0: 大家欣赏了来自傅如乔的微微，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歌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哎，
1: 我也有一首汪苏泷的歌。
0: 他非常非常的轻快，而且这首歌让他在2013年获得了最佳创作新人奖，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嘛，很厉害。
1: 哇哦，
0: 对，然后他的这个歌词中加入了非常有意思的童谣以及中国风的凄美爱情故事，好像这首歌代表的曲风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统一起来之后再加上他这个甜甜的小嗓音，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轻快，讲述了这种曾经校园时光甜甜的恋爱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汪苏泷的万有引力。

0: 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
3: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 SNH48 天晴了，天晴了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优美，旋律也非常的好听，这里的歌词呢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就比如说不管怎样我也坚信我一定将笑容再次还给你，从歌词的表达也能感觉到是一首让人听了觉得会非常充满阳光希望的歌曲。
4: 没有错，而且这首歌是我们的夏季单的歌曲，
3: 舞蹈也非常的好看。
4: 对，那么接下来
3: 听一下这首天晴了。

0: 才听到的歌曲是天晴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天，是黄轩唱的，这首歌是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这是一首节奏很轻快的歌曲，很适合在去上班或者上学的路上听，听的时候呢嘴角也会不自觉的上扬，是一首会让人心情很好的歌曲。想见你你看过吗？
1: 其实我没有看过。
0: 好吧，那就可以不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一天，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关键词。关键词是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曲，用全新关键词定义了新时代的中国风流行情歌，仿佛闭上双眼就可以看到一张高雅的山水画，音乐如涓涓细流般流过双耳，洗涤对爱情的迷茫，带给人幸福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首关键词。

0: 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1: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毛不易的《入海》。《入海》这首歌是毕业季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我觉得我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被惊艳到。首先是它的主题非常的不错，它的主题是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他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说一说毛不易的毛老师的这个声线，以及他演唱这首歌曲的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慢慢的向你诉说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些故事，然后以及即将踏入社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一首歌的 MV 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观看。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毛不易的《入海》。

刚才大家欣赏了来自毛不易的《入海》，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曲它的意义吧，有一部分人觉得是在跟粉丝说再见，是在提前道别离，但是呢也有人觉得它是在向粉丝们做告白，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于后者吧。我觉得它是在向你诉说，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的话，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也不会是现在的你，这种感觉。那么接下来

0: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1: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
2: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怪美的，由蔡依林演唱，编曲风格强烈多元，难以定义，却又饱含了美感。这首歌呢，也完美地传达了蔡依林独到的想法，从歌曲中启示了每个人应该正视自己，并拥抱自己的情绪与欲望，才能获得更多的生活。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怪美的，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喜欢你》。《喜欢你》是由陈洁仪演唱的。《喜欢你》这首歌讲述了一个24岁的女孩在热恋期的时候的恋爱情怀。整首歌属于纯粹的小清新风格，将陈洁仪情歌甜而不腻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
1: 喜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0: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

0: 第16名。
1: 东方风云榜，
0: 接榜时刻，
2: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5到第11名的排序哦。
2: 好，看到本周第15名，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小剧透了，说今天的这个音乐风格让你想不到。
3: 是，
2: 首先第15名新歌进榜，刘柏辛又拿出了很厉害的作品
3: 呐。新的一批发行了。当然呢，刘柏辛的音乐永远是相对来说更加超前的，
2: 哎、
3: 这次也是了。
2: 对，那这次带来的新的作品当然还是他自己的创作啊。我发现其实 Lexi 这次的全新专辑啊，几乎每首歌都可以用来跳舞。哎，
3: 是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音乐风格、对吧，突然之间很想听听他唱慢歌是个什么样子。
2: 哎，确实，我给大家出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啊，就等会儿我们要听到这首新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把它搞成2倍速慢速播放
3: 啊，
2: 试试看
3: 啊。那先来听听看了，刘柏辛的新歌叫做 Shadow。
1: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哎呀，喜欢，真的好喜欢这种感觉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孤芳自赏型的人听啊，
1: 很浪漫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作词作曲啊，都是单依纯，可以说虽然出道没多久，但这是老搭档了，唐汉霄。
0: 是的，
1: 汉霄呢，其实最近也参加综艺了，也是跟这个女明星啊，要去相亲。
0: 哎呀，这个也很值得期待一下。
1: 对的，
0: 那你这个音乐才子谈恋爱的风格肯定又不太一样啊。
1: 是的，用自己的这个音乐才华吸引女生。
0: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这首歌呢，绝对是可以当作情歌来听的。唱的就是感情当中啊那种纠结呀、哎呀那种犹豫啊。
1: 不知道大家在用这首歌当你短视频的 BGM 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纠结跟犹豫呢？
0: 哎呦，我发现一开始是这样的，但现在慢慢的随着这首歌啊受到大家的喜欢之后呢，就哪怕这个短视频啊它拍的是猫啊，还拍的是这个美食啊，它也用这个歌了。
1: 是啊、对吧，感觉大家气氛还是挺欢乐啊。什么歌呢？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东方风

0: 哒哒哒哒哒。哎呀，一听到这个歌，我估计今天晚上我可能整个这个脑海当中啊都是他了。
1: 那可不是吗？这是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正热火的歌曲啊！
0: 好厉害哦，来自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
1: 嗯，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了，这是郁可唯上升三格的作品啊，《懂得雨天》。
0: 嗯，那位列本周第七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了，来自陈情少年和 Daniel Powder， 这是一个跨国合作啊。
1: 嗯，
0: 歌名叫做《心之所向的美丽》。
1: 是的，再来看看本周第六名，这首歌上升两位啊，这是2020年。
0: 嗯，
1: 也有非常多作品问世，2021年继续马不停蹄脚步的摩登兄弟刘宇宁了。
0: 哎，带来的新歌叫做《忠实观众》啊，也是要唱给所有喜欢他的朋友啦。
1: 嗯，
0: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榜第五名，这也是由他亲自参与了作词的工作，很有自己的想法啊。Justin 黄明昊的新歌《Cycle》
1: 是刚刚听完了《白月光与朱砂痣》。如果你说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跟这首歌 battle 一下的作品的话，那我提名接下来这首
0: 啊。哎呀，这个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我除了他，我也想不到别人。
1: 是不是？
0: 对，这个你也是，不管你刷到什么题材都有它。
1: 听听看，黄霄云《星辰大海》。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好，这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曲了，来自汪苏泷啊，甜甜的浪漫的小段。那么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也就是我们说榜单的这个冠军，它很重要啊。
1: 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
0: 哦，
1: 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纷繁的声音，但是你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0: 是的，赶紧让我们恭喜一下本周冠军花落谁家呢？他是王一博。
1: 来听这首《我的世界守则》。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北疆西部北部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暴雨，局地大暴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
2: 我区启动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3年行动；
1: 昌吉州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
2: 新广时评，人人都可以成为吹哨人，成为安全守卫者；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段踏勘工作已完成，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县发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台载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近日，新疆寒冰团16个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立项名单，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型。金河县凭借枸杞特色优势产业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位于金河工业园区的金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眼下一整套啤酒酿造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这条生产线生产的是以金河枸杞为原料酿造的特色啤酒，随着气温升高，这批次鲜啤将全部销往周边夜市。金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斌告诉记者，
4: 这次的生产大概是70吨价值的70万左右，10天左右能全部上市。
3: 除了枸杞啤酒，这家公司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果汁等20多种枸杞深加工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企业所在产业园依托中国枸杞之乡金河县的资源优势，已经形成覆盖枸杞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科研研发、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园总产值达 43.7 亿元，枸杞产业产值 29.15 亿元，占总产值的 67%。 金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玲，
5: 系统谋划、产业基地的提升、加工流通强链、农业科技赋能6大工程、25个重点项目，将我们的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民的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把小枸杞呢做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3: 此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含2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1个农业产业强镇，形成梯次推进格局。其中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棉花为主导产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

0: 联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就业、订单生产等多元模式，带动超 15.9 万农户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新疆新喜恒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伊尔夏提克里木，
1: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4年了，在现场买的新房子，今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0: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5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十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100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126.31亿元。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2: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0: 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其中来电15件，来信0件。1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2026-2028年》，未来3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与民生就业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培训，实实在在帮助广大城乡劳动者和从业人员从只会基础简单手艺提升为岗位刚需的高水平技能能手。阶梯式培育模式具体分3层，一是普惠兜底，扩容提能，面向城乡劳动者、乡村建设工匠、特种作业人员等群体，全覆盖开展实操技能与安全规范培训，将物业、燃气、园林等民生岗位纳入培训范围。二是做强骨干夯实中间，压实企业育人主体责任，推行订单培养、名师带徒等实操教学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常态化举办技能竞赛，畅通从高级工到技师、高级技师的完整晋升通道，稳住行业骨干人才队伍。三是选树标杆，高端引领，从各级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多年深耕一线的技术骨干中选拔工匠后备人才，依托重大工程现场实战历练，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建筑工匠，打造行业领军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3: 新疆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首次设立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以专业化、数字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作为本届展会最大的亮点，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全球产业前沿，细分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展区，邀请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其中，低空经济展区重点呈现无人机应用、飞行通信等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突破；先进制造展区则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品、新技术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0: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大批境内外优质企业已确定参展。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四家低空经济重点企业，将展出20多款无人机、无人船、卫星遥感设备等产品及案例。首次参展的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将携1000余件专利技术成果亮相，重点展示通用型协作机器人，可应用于食品、饮料、化工、农产品等多领域无人化装箱、分拣、码垛作业。
1: 昌吉州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加快形成集群化、规模化的算力产业发展新格局。请听报道。
2: AI 漫剧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动漫短剧，在移动端传播。在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一批年轻从业者正抢抓行业风口，从事 AI 漫剧制作，产品得到受众好评。公司 AI 短剧项目部经理李婷，
3: 它的受众人群呢也比较多，想能赶得上这个风口，为漫剧创造一些价值。
2: 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目前，昌吉州建成全疆首个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规模达到8300P。算力除服务本地外，还覆盖到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亚地区。以算力为底座，昌吉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开发部署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同时着力推动智慧文旅、智慧矿山等领域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目前，昌吉州已引进数据标注企业1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71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沈延军，
4: 深入推进数字昌吉建设，搭建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平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0: 日前

0: 绿色循环再利用，全程零污染，回收率与性能保持率双双突破 95%。
1: 技术团队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提出工业农业固废协同高质化模式，建成年产能3000吨碳纤维塑料绿色复合材料示范线。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副院长金冠华介绍，这条生产线将回收碳纤维与回收地膜结合，用来生产物流托盘、滴灌带、电缆线等复合材料产品，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2: 原本地膜回收可能成本就有3000多，它卖出去可能也就是3400了，但是现在我们将回收的碳纤维、回收的地膜结合，可以卖到7000-8000。目前这个技术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
0: 如今这项技术已实现产业化投产，在新疆、重庆、深圳等地成功孵化了6家企业。东莞市永水碳纤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小美：
3: 我们公司现已正式投款这款产品，对这款产品的品质、性能反复的检测远超同类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4: 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攻克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关，目前已完成8000多吨订单交付。这批管材口径3448毫米，壁厚24毫米，是新疆乃至西北地区首次生产的最大口径、最大壁厚管材。请听报道。
5: 在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超大口径涂塑复合钢管正陆续装车发运。超大尺寸对成型精度、焊接质量、防腐工艺都提出极高要求。公司副总经理谢志祥告诉记者，生产过程中需要攻克圆度控制、壁厚均匀性、长距离稳定性等技术难题。
6: 我们这条产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4米，目前我们生产的是3米4的，确保订单能够保质保量，按时交到客户手中。
5: 绿赛科技是新疆首家喷涂缠绕保温管生产企业，拥有10项发明专利、100项实用新型专利。当前企业6条生产线年产能10万吨，已难以满足订单需求。2期项目计划于下半年启动建设，产能将达到20万吨。谢志祥：
6: 2期我们做了一个规划，投资大概是在1.5亿左右。
7: 截至目前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累计完成投资80.9亿元。全线计划于6月30号建成通车。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5: 在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辐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品作业。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告诉记者，二标线路全长39.71公里，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8: 目前这个路基工程跟服务区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计划5月20号完成全线的这个桥安工程，5月25日完成全部的路面摊坡工程，交安工程计划于6月30号全部施工完成，确保630的全道路通车。
5: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全线采用双向8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宽42米。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9: 抢抓项目施工窗口期，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并且运营团队的，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4: 开春以来，我区各地全面开展公路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提升、安全隐患消除等工作。随着春季道路养护进入尾声，车辆通行条件不断提升，群众出行更加顺畅。请听报道。
0: 近日，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自驾游客逐渐增多。今年公路沿线增设了多处便民停车点、观景台及环卫设施，满足往来旅客休息观景需求。阿尔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阿尔泰养护所养护工人玉苏尔·希拉斯告诉记者，
10: 新装了曲面镜拓宽驾驶视野，同时修复了因雪崩受损的围栏，保障过往游客的通行安全。
0: 旅游公路提档升级的同时，农村公路养护也在同步推进。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对辖区农村公路约10000平方米坑槽破损路面进行集中修补，消除通行隐患。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处长王志江介绍，今年以来，我区已处置路面坑槽5.57万平方米，翻浆3万多平方米，沉陷7800平方米， 除却里程。

0: 97,500多公里。
1: 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了道路通行条件与安全保障能力。G217 独库公路、S237 宜昭公路清雪除冰、隐患排查、交安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人人都可以成为吹哨人，成为安全守卫者。近日，新疆公布多起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一线职工凭细致观察排查风险，主动上报隐患。从发现高压气体泄漏避免爆炸，到识别危化品混装风险，再到纠正违章作业，职工们用观察力和责任心为企业筑牢了安全防线，还能获得2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奖励。这份奖金发得及时，更讲得到位。隐患往往隐藏在细微之处，一线员工最贴近现场，最熟悉情况。正向激励打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让主动查隐患报风险成为自觉，把普通职工变成安全生产的吹哨人、守卫者，人人盯隐患，处处防风险，隐患便无处藏身。以奖励机制撬动全员参与，用些许投入堵住可能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大漏洞，让安全生产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才能真正把安全防线筑得更牢，守得更实。
2: 克拉玛依市游城人才驿站近日正式上线，用暖心服务迎接八方英才。请听报道。
4: 一大早，来自河南商丘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焦淑轩顺利入住了游城人才驿站协议酒店。从千里之外来克拉玛依求职，他最担心的住宿难题被这项贴心政策轻松化解。
5: 政府的补贴是每人每天150元，如果说我申请的酒店刚好是150元的价钱，那么我就可以免费入住，最多可以累计申请7天的住宿。
4: 游城人才驿站指尖操作，全程网办，非克拉玛依市户籍求职人才、应届毕业生、初级及以上职称人才、高级工及以上人才均可申请。目前，克拉玛依市已与43家酒店达成合作，能提供6000多张床位。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工程师刘晓忠介绍，游城人才驿站上线一周来，已有61人成功申请入住。
6: 我们打开微信，搜索游城人才驿站小程序，可以选择离自己较近的区，选择不同的酒店，在24小时内呢，由区人社或市人社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享用电子券优惠。
4: 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发布了363个高层次急需紧缺岗位需求计划。为了让跨省求职者能进得来、留得下，当地全面升级人才待遇，不仅构建起人才驿站加人才公寓加人才房票的安居保障体系，还推出游城玫瑰金卡，提供医疗保障、交通出行等12项集成服务。
3: 墨鱼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进纺织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提档升级，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落户墨玉县工业园的某纺织企业，依托优质棉花资源，结合先进生产技术，打造了从纺纱成线到织袜的完整生产链。企业总经理张方杰介绍，今年一季度纺织产品出口额达325万美元。
7: 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设备，有200多种花球生产。我们的产品远销欧洲、南美洲，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设立了8个直销点，辐射周边20多个国家。
4: 今年2月，自治区发布的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中明确提出，要以做活南疆企眼为关键抓手，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南疆纺织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墨玉县持续加大对纺织服装产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引导企业聚焦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推动纺织产业从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作为墨玉县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某纤维企业

0: 于去年3月成立，主营包覆砂生产。眼下，200台包砂机已在车间安装到位，正高效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将下线产品装车发往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负责人李兴杰介绍，项目规划260台包砂机，剩余设备正抓紧安装调试。
1: 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包覆砂1000吨，产值4000到5000万，将完善当地纺织产业链条。
0: 目前，墨玉县已有多家纺织企业形成全产业链布局，外贸出口势头良好。
2: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段踏勘工作已完成，赛事筹备有序推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发车。请听报道。
3: 历时71天，本届环塔拉力赛分2轮完成全线踏勘，全程近7500公里，共设置7处大营、14个赛段，特殊赛段3400公里。新疆环塔气膜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安鹏新介绍，组委会从安全角度综合评估，决定取消之前备受期待的超长马拉松赛段。
4: 已经超过了历届的某一个单一赛段整体的难度，所以我们综合评估呢，取消了这个马拉松赛段。今年的赛段总里程呢，也是我们环塔历届最长的一次。
3: 本届赛事赛段布局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打造多条高难度沙漠戈壁赛段，串联起天山南北的自然奇观与人文风情。赛事还联动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6大赛区，推出多项文旅优惠举措。新疆环塔气膜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杜金
5: 联合推出了环塔的赛事旅游大礼包。包括景区的门票、住宿以及美食餐饮的优惠，与各大旅行社合作推出了6条环塔线路，设有一些观赛点，能方便游客近距离观摩赛事。
6: 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越来越近，14支代表队积极备战，力争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赛场上。请听报道。
7: 作为本届联赛揭幕战球队，乌鲁木齐代表队正在封闭式备战，球队由来自教育、医疗、IT 等行业的业余球员组成，年龄覆盖18至39岁，已经累计进行了8场实战演练。乌鲁木齐代表队助理教练樊梦平：
8: 我们现在还是主要现在就是以技术为主，比如说防守队员的突破的时候，你的距离、方向、你的拿球的身位、角度，更多的是战术。
7: 5月8号，哈密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尽管气温突破30摄氏度，双方仍以高强度传接与跑动展开攻防博弈。亳州代表队队员伊利达达纳埃伊亚提：
9: 我打进了一粒进球，我非常高兴，也感受到了我们自己的提升，团队的配合度呀、默契度都在慢慢的提升。
7: 哈密代表队队员张天志：
10: 比赛的节奏非常快，消耗非常大，下半场体能这方面有点下降，所以回去还得好好准备，好好训练。
7: 随着联赛进入倒计时，柯州代表队的队员们也开启了最后阶段的集训备战。从4月初启动封闭集训以来，球队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内容包括体能储备、技战术演练、攻防配合等多个方面。柯州代表队队员阿布杜扎伊提排祖拉：
11: 对于我们土生土长的柯州孩子来说，足球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比赛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拿出100%的拼劲儿，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2: 随着气温升高，近郊游、露营休闲成为众多市民的度假方式，带动休闲露营产品销售升温。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最大的户外用品市场帝王国际商城，不少市民正在挑选户外装备，追求更舒适的出游体验，亲子游、家庭游成为消费主力。乌鲁木齐市民周田告诉记者，周末都会带家人自驾去户外一趟，
5: 想要买再把原来的这个帐篷扩充一下，因为出去的人多了。我们刚看了充气床垫，原来我们买的都比较薄，然后今天看了一下厚一点的，更大一点的，就是在户外的时候能有更好的体验感吧。
3: 海洋户外品牌连锁乌鲁木齐帝王店主理人李建龙介绍，4月中旬起，户外用品销量就已追平往年夏季高峰。
12: 每天呢，基本上我们的营业额达到50000左右。现在呢，就主要是进阶到这个轻量化，款式也比较多样。光这个露营的这些装备的话，基本上达到3000到5000家。
3: 乌鲁木齐户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新疆户外用品商会秘书长张林介绍，目前全市从事户外运动商品销售的商家有3000多家，户外露营基地

0: 2000多家，参加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单日达5万多人。
1: 那现在更多的是参加户外自驾露营的爱好者，周末是特别多的人数。通过户外运动呢，户外爱好者呢，带动了我们旅游业、交通业，还有我们这个餐饮业等等一些发展。
2: 5月10号，2026年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网络销售季品鉴季推介会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60名供应链企业、电商企业代表及带货达人参加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奥顿老汉瓜、西周蜜25号、青帝、初玉等30余个优质哈密瓜品种集中亮相，嘉宾们从甜度、果形、口感等维度品评，筛选出年度好瓜。新疆丝路骄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今年活动在参与规模、推广形式上均实现升级，
4: 就是想把这个优良的品种、最好的口感、最好的哈密瓜从吐鲁番能够选出来，从吐鲁番能够走出去，销往全国各地。
3: 物流保障是哈密瓜先达全国的关键。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黄翔介绍，2025年通过航空加陆运冷链发出的哈密瓜电商件已突破60万票，同比增长超40%。
5: 一方面会强化运力的保障，同样依托航空加陆运的立体物流网络的模式，同时我们也升级了哈密瓜的专属基地解决方案，强化科技赋能。今年预计我们整个的发运量会突破80万票，同比增长在30%以上。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5到34度。
6: 阿勒泰小雨转中雨，17到31度。
2: 塔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6: 伊宁小雨，13到30度。
2: 伯乐暴雨转小雨，13到32度。
6: 克拉玛依大雨转小雨，17到35度。
2: 奎屯小雨，16到33度。
6: 石河子小雨，17到34度。
2: 昌吉小雨，18到39度。
6: 哈密多云，20到36度。
2: 吐鲁番多云，26到41度。
6: 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35度。
6: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2: 喀什多云，20到34度。
6: 和田多云，18到34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5到34度。
6: 新疆新闻联
7: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曾经与父亲共同旅行过一次，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共同的旅行，在时光大斧的劈砍之下，记忆也只剩下火车进站前后的一些段落。那一年我13岁吧，也不算小了，和父亲一同到我大姑，也就是我爸爸姐姐家。那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隆冬时节的夜晚，我们俩在一个偏僻小站下了车，记不清是等待转车还是等待会车，反正我们要在这个不是目的地的小车站耽搁一会儿。那时候的火车几乎很少准点，永远是慢的，是晚的。按说赶火车是要抢时间的，当时大人们口头流行一句话，晚半小时赶得上，这透露出彼时铁路系统的不正常。恰逢雪后，骤降的气温让地面刚化的雪结上了一层薄冰，很隐秘，很湿滑。父亲到站台上很享受地抽着烟，但是他眼睛的余光依然捕捉到周围有人摔倒了，重重地跌落，一声闷声呼叫，父亲扔掉烟头，和我迅速抵达那个目光可及的现场。滑倒的居然是一个壮汉，当时地滑天黑，父亲和我作为离他最近的人及时赶来，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们发现那个壮汉在无奈的挣扎，地滑得出人意料，壮汉其实是有力气的，但是在起身这件事情上完全难以自己做主。父亲上前拽住他的一只胳膊，我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一起努力，壮汉终于站了起来。由于天冷，壮汉的谢意化为不自然的笑容，咧着一条斜缝的嘴十分僵硬，但发出的声音却很真切。他喊道，
2: 啊，西宾西宾，是你呀、啊、哎呦，又2年多没有见过了，哎，你去哪儿了？
1: 父亲仔细一看，果然是自己过去的老朋友，他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教书，父亲教化学和生物，他教体育，素来身强力壮，另一绝是厨艺很好。我们到他家吃过饭，他做的炖豆腐给我印象最深。父亲说，
2: 哎呦，理工啊，哎，看着就像你，我去临河，再到杭后看我姐姐。
1: 李叔叔说，
2: 哦，我就到卜龙，父亲过世了。
1: 李公随后被家人叫走，也就各自散了。不远处有个售货车，父亲大概要买烟，便带着我走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售货员是个年纪尚轻的女性，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们看得出这个售货员眉眼清秀，鼻尖被冻得红红的，双手也被冻红了，但是并没有戴手套。他的头巾是有些旧的格子款，被折成三角，在已经冻红的下巴颏那里牢牢地打了个结，薄薄的嘴唇有些苍白，长长的睫毛似乎暗示着他的韶华依旧。他从嘴里呼出的白气 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简陋的朦胧之美。他不停地活动着双脚，跺着落满灰尘过于肥大的棉鞋，在空荡寂静的站台上，他显然算得上是暗夜里的一抹亮色，是唯一的微光，唯一的温情。父亲向他投以关注的目光，想必这个女性也注意到了，目光容易让人心领神会，比话语更会传情达意。别以为你看别人，别人发觉不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交流所使用的眼神，是一种特殊的媒介，简单直接，可以胜过一切语言。像爱默生说过的，眼神里的语言，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理解。是的，理解与接纳，或许还有默契与交流，具有神奇的魔力。在父亲买烟的时候，他目光对准了一本《袖珍现代汉语成语小词典》，是商务印书馆的，带着浅蓝色磨砂塑料封皮的那种。

0: 天冷啊，蜂皮被冻得硬邦邦的，它被混杂在一堆食物当中，在简陋的小推车上无人理会。父亲还是识货的，他把手伸过去拿书，此时我发现父亲的手原来如此精致，比女售货员的手更像女人的，又白又细腻，仿佛天生应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似的。父亲仔仔细细地看了小词典前面几页，拿了一包内蒙古出的千里山牌香烟，并没有打算给我买零食。在他看来，吃零食是浪费，是不应该的，小孩子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父亲正要掏钱的时候，前面伸过来一只乌黑皴裂的手。
1: 哎呦，行行好，行行好，遭灾了，家是陕西神木的。
0: 浓重的鼻音，陌生的腔调，听得让人不好受。那个时候，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知道北京、上海、地拉纳、平壤、河内、万象、金边，再就是知道神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在遭灾，永远有各种年龄的乞丐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不期而至。他们的悲情让人麻木无奈。父亲不理会这个乞丐，他从裤子口袋里捏出了一张票子。父亲从来不带钱包，他向来不要钱包，可能是吃过丢钱包的亏吧。他把一张大票子交给售货员，购买两件商品找回来的钱其实还是不少的，那时候商品的定价有零有整，找回来的钱同样毛票钢镚儿都有。父亲抽了一张给了我，其他的都给了那个要饭的了。这显然大大超出了那个乞丐的意料，那个老头打工作揖千恩万谢，但是父亲并不理会，他把小词典交到我手里，离开小推车，到一边点着了烟，抽了不到半支烟，火车就进站了。太阳在早晨壮丽雄伟地升起，使小草以至于人，一切创造物都欢悦起来。俄罗斯，别林斯基、孟采儿、歌德的批评家，人人都知道，隐瞒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完美无缺的。要是你想隐瞒住一桩事情，就得隐瞒住与其有关的其他事情。美国，索尔贝楼，《奥吉马奇历险记》。我想好怎么写奶妈了。奶妈，这个与女人的乳汁和肉体紧密联系的字眼，永远是亲切、勤劳、奉献的。作为别人家孩子的一时恩人，奶妈暂时替代别人家的母亲，只因为她有施人恩泽的资质和条件，他成为一时之选，但是他的付出、美德，理应在人的记忆里长久留存。我和妹妹都得到过奶妈的恩惠，贫病交加的母亲，先后把我们俩送往奶妈家，求助于她乳房里的汁液，这奶水的滋养，怀抱的承载。这礼待桃僵的安排，令同一个女性成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重要人物，暂时的寄养孩子活下去的权益，让我们寄托于他人的怀抱和温存，于父亲母亲而言，既是无奈也是必须。

0: 时值三年严重困难期间，身患疾病的母亲根本不拥有哺育自己孩子的资质，其实也根本不拥有生育孩子的条件。但是我和妹妹却以一年一个的间隔，不时时宜地降生于这个食物极度匮乏的世界上。我们的存在像是一条长长的纽带，把我们一家与乡村的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起初，我和妹妹对这家人并不拥有记忆，我们只是在生命混沌之时走进一个小村子，躺在一家人的炕头，在本不属于自己的怀抱里撒娇苟活。年龄渐长，我们才慢慢明白了自己奶妈居住的村庄，她的音容才逐渐清晰亲切起来。我们曾经被邀回那个小乡村，沿着去往烈士陵园的小路，重新回味自己与奶妈一家的联系。当然了，这种联系时断时续，维系的时间并不长。很奇怪，把我和奶妈联系起来的是早晨院子里公鸡那高亢而起伏有致的打鸣声。在我们那个小城里，世界是不是已经醒来？早晨是不是如约而至，听命于鸡鸣的划定和提醒？街道两旁各类家属院居住的人们，理解早晨是否已经来临，依靠的往往不是钟表，而是家禽的声响。大家判断一天的开始，不看太阳出来没有，而是公鸡打鸣没有。公鸡打鸣会早于太阳的出现，尤其是冬季，太阳像个懒汉，迟迟不肯露面。公鸡则任何时候都心中有数，他们最记得什么时辰是早晨。他们预告雄伟的太阳即将喷薄而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才会静悄悄地躲进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抖擞着精神漫步在院子里。总之，他们比早晨醒来的早得多，这在当今听不到鸡鸣的孩子们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错，我和妹妹幼年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鸡鸣这种属于农业社会的现象在城市里相当普遍，几乎小城的每家每户都养一些鸡、鸭、鹅、兔什么的，有实力或雄心的还会养猪、羊，甚至小牛。小城格局不大，与农村距离很近，或者说小城就被农村包围着、供养着、感染着，不自觉地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人们街上碰着了，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声音很大，像是在田野里的喊话。过年过节，亲戚之间要大吃一顿，像是村子里那样的流水席，维系着亲友们的关系。小城街道上经常有马、骡、驴、骆驼、羊的粪便，医院里经常收治一些被大牲口踢伤的人。狗似乎从来就不算是农业社会的附属品，在过去的年代，城市里能够养得起狗的人家并不多，如果养也只是让狗看家护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宠物。小城里的人们只重视饲养家禽、肉用牲畜等，人与畜天然亲和，饲料 就近取材，有什么就喂什么，有什么条件就养什么动物。有时候从自己嘴里节省下一点点，也能让几只鸡凑合着活下来，催促它们长大，再让它们补充家里人的胃口。院子里的鸡、鸭、兔什么的活下来的理由，主要是当时的生活资料过于匮乏，城里的一家人想填饱肚子混个饱实在太难，粮、蛋、肉、奶全都是凭票供应，是稀有品，紧俏得很。当时计划生育尚未实施，一家人往往孩子一大群，再加上老人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能够吃上饭，能够吃饱饭，能够吃得好一些，大多要拜托这些家里养的小动物。如果家里再有个病人或老人，为保证营养，额外在饲养家畜方面投入精力和心思，更是必不可少。我们家人口不多，与农村缺乏天然的联系，根本没有在粮食及作物方面受到接济的可能。家里补充食物来源，基本上靠自己养的鸡、鸭和兔子。有鸡，就会有打鸣的声音，就会有鸡窝、有鸡粪。鸡鸣之后，就会招引来淘鸡粪的人。从我记事时候起，似乎就有一个精瘦的老头，经常推着手推车，出现在我家的鸡窝旁边。他几乎每天都不缺席，早上、中午或者下午，从不落下一天。姥姥让我和妹妹叫他杨大爷。杨大爷的手推车上挎着几乎能够拖在地上的筐子，手里拿着一把粪勺，每天把我的大院鸡窝里的鸡粪淘得干干净净。杨大爷的年纪也就四五十岁吧，在我们看来已经很老了。他留着山羊胡子，乐呵呵的，头发有些自来卷，是深褐色的那种，但是他很少给人看自己的头发，老是用一顶帽子遮掩着。冬天是皮帽子，夏天是单帽子，不是旧的就是打了补丁的。杨大爷个子很高，裤腿在脚腕部紧紧扎着，见了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会浮现出慈祥和蔼的神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会围在杨大爷那辆老旧的手推车旁，看着他淘粪。杨大爷会和我们斗几句闲嘴，神态和气地和我们开玩笑。但是有一次，杨大爷发怒了，因为有一个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随口叫了他一声淘大粪的。这随口而出的字眼使他的脸顿时变成了酱紫色。他挥起粪勺，对着那个愣头青喊了一句我们后套人最恶毒的骂人话：个跑货。这个词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杂种。杨大爷的威严厉色和凛然大怒，使小孩子们一下子愣在那里，随即快速四散而去。杨大爷主要是淘粪，也兼收一些旧货，还捡拾路边的废纸、废纸盒、牙膏皮之类的。我们家里有破衣服、牙膏袋、废铁，也会拿去给他。杨大爷是识字的，这在当时他那个年龄的农村人里并不多。他还会讲故事，讲乡下的一些传说。

0: 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家属院院墙外的一块空地上，杨大爷给我们讲了一个偷宝藏的故事。说是有个机智的农夫，是家里的老二，他日夜奔波，也吃不饱穿不暖，但是有一天发现了一山洞的财宝，运回来一些，为了量一量这些财宝有多少，他向哥哥嫂子借量器小生，嫂嫂为了搞清楚小叔子到底得了什么宝贝，就在小生底下抹了蜜蜡，小生还回来之后，嫂嫂发现井底的蜜蜡上沾着一枚金币，于是怂恿丈夫也去找财宝。哥哥偷财宝的时候过于贪心，忘记了开山洞的口令了，不幸遇难。弟弟掩埋了哥哥，娶嫂嫂为妻。后来贪婪恶毒的强盗反复为难农夫，故事很长，后来农夫在一个美貌的姑娘帮助下，最终战胜了这帮邪恶的强盗。大家听得十分出神，向杨大爷提出各种问题，杨大爷都能够巧妙地回答，但有一个孩子问道，
1: 那弟弟为什么能和嫂嫂结婚？
0: 这一下可把杨大爷给问住了。妈妈姥姥经常念叨这位杨大爷，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才听妈妈和姥姥说，杨大爷的爱人就是我和妹妹曾经的奶妈。这个消息大大的拉近了我和杨大爷的距离，我不再和小伙伴们围观他，不再和大家一起背后议论他。我忽然发现他看我的目光更加柔和了，我们四目相对而视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停留。我甚至发现杨大爷的眼珠比别人都要蓝一些，耳朵也比别人的大一些。我和妹妹有时候会守在鸡窝旁边等待杨大爷的到来，但是往往不成功，杨大爷越等越不来，不等了他反而会来。有时候姥姥会找一两件穿旧了的衣服给杨大爷，而杨大爷有时候会带些苦菜葵花籽之类的给我们。我和妹妹最盼望的当然是到杨大爷家玩儿。杨大爷邀请过我们，但是妈妈怕给他们家添麻烦，爸爸没有空带我们去，一直没有成行。去杨大爷家里玩，最终是由姥姥坚持和实施的，也只有姥姥能够做到这一点。出行一般安排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姥姥事先做过认真准备，带一些家里能带的东西，我记得至少有红薯干、粉条等吃的，一些常见的硬水果糖。有一次居然带了一只自己做的鸡毛掸子，妈妈有一次提议带一瓶驱虫的宝塔糖给杨大爷的孩子们。夏天总能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连同去杨大爷家的所见所闻，只要在夏天就能够记得住。有一年的夏天，我和妹妹随着姥姥去杨大爷家，终于成行了。我们三个人到底是怎么来到杨大爷家的，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妹妹说总是有人来接的，后来又说是杨大爷一趟趟用手推车推过去的，妹妹甚至说可能是牵来了一只小毛驴拉过去的。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只清楚地记得杨大爷家离我们三碗小家属院并不远。等我上了学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非常不得了，紧紧挨在烈士陵园旁边，是个有庄稼、有树、 有河水的好地方。我们上学后，每年清明节排着队步行去扫墓的时候，必定路过那里。小城邓口历来得黄河水慷慨滋润，也备受黄河水患的威胁。黄河堤坝比县城楼房都高。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个是建了一座黄河大桥，打通了两岸的交通，再就是建了一座黄河排洪枢纽工程，俗称拦河坝。修黄河大桥与拦河坝过程中，不少解放军战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安葬这些烈士，县里修了个烈士陵园，陵园距小城的中心大概有三四里路程，南面不远有个教堂，教堂的隔壁是我父亲曾经长期教书的中学。这里地处县城的郊外，我们家所在的第三完全小学家属院则在城中心的西南部，离烈士陵园不算太远。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路途的遥远，行走的劳累，我只记得一路上没有看到多少绿色树木，高大茂密的植物树木在邓口生长得异常困难，处处可见的是大批低矮的红柳和沙枣树，它们不是用来遮阴的，亦非足以供观赏，它们耐风耐沙耐寒耐旱，以自己卑微的存在点缀着黄土黄沙覆盖的塞外景观。但离村子近了就不同了，一条小河有潺潺的流水，不少树木错落于村庄四周。杨大爷家的房子藏在一排排社员房子的中间，这种房子在邓口县的城乡结合部里是常见的，外墙用带麦秆的泥抹着，屋顶也不全是瓦，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很协调。这是一个很讲究很整洁的家，地面虽是夯实的土，但是上面并没有杂物，不多的家具摆放得很整齐。靠墙一个支脸盆的铁架子上搭着一条新毛巾，上方挂着一面圆镜子。靠墙的另外一端架着个冬天取暖的炉子，锅灶连着土炕，炕上铺着席子，卷起来的铺盖靠在北墙。一看到卷起来的被褥，我就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的。这是山东人的习惯，吃饭的大饼要卷，闯关东走西口时铺盖也要卷。见到我的奶妈，听出她与我姥姥相同的一口胶东话，我更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在我家里，妈妈和姥姥都说这种话，想必奶妈也来自胶东一带。杨大妈说话快人快语，声音高，对人热情，人精神利落，一看便知是一个勤快人。他头发纹丝不乱，后背挺得直直的，除了胸脯高，身体是圆润的，一身土布衣服，一双不大的脚上穿着干净的布鞋。奶妈见到我和妹妹，高兴地蹲下来，一边一个搂着我们俩，先是拉着我的手，又拉过来妹妹的手，仔仔细细地看着我们俩，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慈爱。看到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盯着杨大妈的脸，努力地想从她的脸上辨认出一些往日的特征。我只记得奶妈的眼睛大小不太一样，一只眼睛双眼皮儿， 另一只眼睛单眼皮儿。想到这里，我留意了一下，果然两只眼睛的眼皮不一样，这使我昔日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杨大妈的皮肤没有过去那么白了，白上面又覆盖了一些浅浅的麦色，不过仍然精力充沛，丰满热情。奶妈比只又干又瘦的杨大爷真有一种饱满的气象，而且他的年龄也比杨大爷小不少呢。姥姥拿出带着的礼物递到反复推辞的奶妈手里，不过姥姥的鸡毛掸子受到了热烈欢迎。奶妈夸掸子做工考究，色彩漂亮，姥姥说家里养了不少鸡，随手做了，凑合着用吧。他们俩用胶东话的交谈，流畅而富于韵律，家长里短一说起来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很快这家的屋子一下子涌上来好几个女孩，好像竟是女儿，没有男孩的身影。他们一个个身材挺拔，热情活泼，又很规矩。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年龄最大的叫梅花，十五六岁，辫子很长。奶妈笑着说她已经是社员了。我只觉得梅花漂亮得很，简直有些像当时流行画片上的人物，身板同样很直，胸脯鼓鼓的，眼毛很长，眨起眼睛来扑棱扑棱的，双肩圆润而线条明晰，浑身热气腾腾。他的两只手很白，手指上有可爱的小坑。等他把我的手拉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手其实很硬，有些毛糙，这让我的手本能的一缩。我这个动作自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说，哼，我的手粗吧，我每天都下地喂羊喂猪，还要做饭洗衣服，但是我不怕。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让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小羊吧。说着他招呼着我和妹妹出了家门。杨大妈家的院子里有专门的羊圈，喂的羊真不少，全是山羊，大部分是能够挤奶的奶羊。它们有的脖子上拴着小铃铛，有的系着红色蓝色的布条，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吃草。有几只羊头上长着长长的角，小羊们看有人来了就抬起眼睛不时地瞪大家一会儿，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了不停歇的咀嚼。山羊的脸很瘦，皮紧紧地绷在脸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双眼皮儿，乌黑的眼珠安静地看着陌生的来人。看小羊的时候，妹妹站在梅花的大妹妹枣花旁边，枣花比姐姐小两岁，扎着个小辫子，穿着一件花格子衣服。他跟在我们一帮人的身边，看了一会儿羊，见我们精力有些不集中，开始左顾右盼胡说八道，就把我和妹妹叫过去，让我和他一起看家里的鸭子。他说鸭子归他管，
2: 来，你看他们总是嘎嘎的叫个不停，都可能吃了。喏，那边是只黑鸭子，你看到了吧？它是这些鸭子的老大，特别霸道，总抢别人的吃的。不过，它挺怕我的。
0: 他说着，看着自己的姐姐梅花，咯咯地笑了起来。梅花听到这些话，握起拳头捶了他一下。枣花赶快笑着跑开了。妹妹 一直被老三梨花照顾着。梨花是这几个女孩子当中皮肤最黑的一个，个子也有些矮，比枣花只小一岁，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他说家里的七八只鸡都归他管。我们看到了，他养的大部分是白色的莱杭鸡，只有一只杂色的大公鸡。母鸡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每天生蛋。就在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就有一只母鸡卧在鸡窝里不肯出来。梨花说这是正在下蛋呢。随后他捉住一只正要逃走的母鸡，递给大姐梅花。梅花会意地接过母鸡，在怀里抱妥了，熟练地把手伸进母鸡的屁股里，这叫摸蛋。那个时候只要养鸡，家里就有人做这件事情，为的是心中有数，早点把它隔离起来，预防蛋下到别人家，或者下到院子外面去。过了一会儿，我们一帮孩子出了院子，寻找和凑近乡村那些可爱的一草一木。乡村真是可爱呀，在我们跋涉过不少黄土和黄沙，终于踏上了被绿色覆盖的土地之后，才发现这里到处是被绿水环绕的绿草、绿树、飞舞的蜻蜓、蚂蚱、蜜蜂之类，时时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孩子们天天身处大自然之中，天天亲近河边的雾气、草间的露珠、林下的浓荫，该有多高兴啊！地上的那些野花定义着各种色彩，养育着孩子们的感官。在一片喇叭花的面前，我找到了和梅花姐姐辫子上的头绳同样的颜色，两者之间的色调浓淡是那样的一致。
3: 在记忆的深处，俯拾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5月6号，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自治区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大意义，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持续用力。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贯通融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以严管严治筑牢防腐防线。要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对照主体责任清单和2026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实现，真正把责任落实到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领导班子成员坚决落实一岗双责，健全管党治党制度机制，全面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5月6号，喀什地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审议宣传思想文化和文化润江工作要点，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重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政治立场，把牢舆论导向，校准价值取向，自觉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放到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基层巡讲活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持续巩固壮大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加快现代文明培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文化润江。要全方位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不实舆论、负面舆论、有害言论，有效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强认同为目标，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坚持项目带动、文旅联动、援疆推动，推进文化润疆有形覆盖、有感浸润、有效入心。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破题，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抓一项是一项，干一件成一件，以高质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能喀什地区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5月5号坐落于喀什地区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三馆一基地及舒服博物馆、岁书美术馆、民俗陈列馆以及邹丽颖喀什艺术中心、中国新疆中国画写生创作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并同步举办全国名家写生创作与美术作品展。
3: 仪式现场，中国长城书画院向舒服县捐赠美术书法作品40幅，以艺术传递温暖，凝聚共识。此次开放的三馆一基地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其中舒服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440平方米，展区面积975平方米，馆藏文物610件套，涵盖古代文书、陶器等多种品类。民俗陈列馆集中陈列传统纺织器具、民间生活老物件等实物。岁书美术馆收藏国画、书法等艺术精品100余幅，后续将常态化开展高品质艺术活动，彰显县域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三馆一基地的落成开放是文化润疆的有形实践，既打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也搭建了汇聚名家、交流精品的广阔平台。它以文化为桥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完善基层文化服务凝聚精神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2: 舒服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王远军：
6: 今后我们将立足本地文化特色，用心做好文物保护、展陈提升与服务优化，持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运营方式，让场馆真正发挥传承文化、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长效规范运营，持续推动

0: 舒服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内，这家科技企业满载 LED 照明灯具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出口至中亚各国。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3: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组长阿卜杜拉·阿卜杜热合曼，
4: 在这里干了3年，就送装配去多边挣了班组长，工资也涨了不少。看这公司今年的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
2: 近年来，该企业已在中亚多国设立海外仓和办事处，发运频次逐年加密。
3: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
4: 今天这一批货是往 Uzbekistan 出口的，工资有1500件，总价值50万人民币。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扩建销售市场，力争让更多输入槽照明产品走上更大的国际市场。
2: 走进巴楚县工业园区的一处棉纺生产车间，一排排全新的数字化纺纱设备正精准作业，高效协同。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地企业全力推进纺纱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数字化轻梳帘机组36套、高速并条机组26套、高速气流纺机组60套的更新改造，项目整体进度达 45%， 为后续全面投产释放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巴楚棉纺产业正以技改驱动高质量发展，此次升级围绕全流程提质增效，淘汰高耗能旧设备，引入数字化、高速化、智能化领先装备。投产后将提升纺纱精度与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与用工成本，扩大优质棉纱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附加值，延伸棉花产业链，助力巴楚从棉花大县向棉纺强县稳步转型。
5: 五一假期，喀什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掀起火热的文旅消费热潮。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与暖心惠民政策，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地区累计接待游客177.16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4.58亿元。
2: 在麦盖提县 N39 沙漠旅游景区，从悠然漫步的驼队体验，到急速飞驰的滑沙运动，再到激情澎湃的越野驾驶，层次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游客需求，更勾勒出一幅热闹鲜活、文旅相融的生动画卷。
3: 游客薛冰瑞：
6: 我感觉非常好，新疆人自带的自由感和松弛感也会很感染游客，所以欢迎大家来新疆玩，欢迎大家来麦盖提来玩。
2: 在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当地精心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体验，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3: 游客阿伊尼格尔艾和买提：
7: 这里的景色优美，空前又新鲜，非常适合一家人出来游玩。
2: 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色沙海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近年来，月浦湖县以惠民政策聚人气，以特色活动提热度，以优质服务树口碑，既打造了火爆的假日旅游市场，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走出一条文旅兴县、富民增收的特色之路。
3: 游客刘洋：
8: 沙漠风光也很壮美，游玩项目很丰富，景区服务也很多道，配套齐全，不仅玩得舒心惬意，还能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情，回去以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前来游玩的。
2: 英吉沙县依托非遗打造的特色体验游、研学游成为假日主流，文旅融合新业态持续发力，带动民生增收，尽显假日文旅活力。
3: 游客樊琼。
9: 这次来英吉沙土陶村特意感受了制作土陶的一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制作起来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看到新疆小哥哥亲手做的一些工艺品，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呢也特意制作一些准备烧制带回东北。
3: 游客顾汉慈。
10: 我是一名小学美术教师，趁这个假期呢，我带孩子来土陶村感受土陶就像非物质文化遗产。
2: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兴业，以文惠民，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既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也绘就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新画卷。
5: 日前，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一揽子惠民新政，通过提额度、优倍数、降门槛、延期限等举措，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让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2: 额度提升是本轮公积金政策优化的核心举措，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由70万元提至80万元，同步上调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倍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轻购房者经济负担。
3: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复兴社区居民古在利努尔·乌拉伊木。
11: 我们家近期相中了一套房子，算下来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之前最高只能贷到70万元，现在我们可以贷到80万元，这个政策来得太及时了，切实解决了我们一家人的住房梦，感谢这个好政策。
2: 此次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精准对接了群众的安居期盼，将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助力更多家庭圆上安居梦，为月浦湖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月浦湖县管理部负责人顾雪花。
12: 本次提高贷款额度是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中心落实惠民安居、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具体行动，目的就是让公积金低息优势更好惠及群众。
2: 此次公积金新政中，还款期限延长为重要惠民举措，可大幅降低不同年龄段缴存职工的月供压力，兼顾安居需求与生活质量，缓解还款压力，与其他优化举措相辅相成，彰显民生温度，为群众安家置业提供有力支撑，增强群众获得感。
3: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帕和塔巴扎社区居民安涛。
13: 贷款额度有了明显提升，还款年限也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延长，每月的还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麦盖提县管理部负责人金全根。
14: 此次政策调整聚焦额度再提升、倍数再优化、门槛再降低、期限再延长四大核心亮点，全面升级服务，简化流程，使政策红利惠及各族群众。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让公积金惠民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助力各族群众早日圆安居梦，建幸福家。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与人相处，与自己和解。年少的时候，我们渴望合群，渴望被喜欢，总想用尽方式维系所有关系，哪怕委屈自己，消耗自己。可随着阅历渐长，我们慢慢发现，成年人的社交最可贵的从不是人脉满堂，而是分寸有度，内心安宁。人越长大，就越懂得减法的意义。年少时热衷于热闹的圈子，海量的人脉，以为合群就是成长，包容就是善良。可慢慢才懂得，无底线的退让换不来真心，无边界的社交只会徒增疲惫。成年人的世界，相处靠真心，维系靠分寸，立身靠底线。真正的清醒，是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任何人，不再卑微维系任何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懂得取舍，懂得拒绝，懂得给自己的社交设立边界，守好底线。愿我们往后余生，待人有温度，处事有分寸，社交有底线，在人情往来中活得轻松坦荡且自由。今天就让我们跟小艾一起聊聊成年人该如何守住社交底线，远离内耗。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是守住这三条社交底线。有人说，90%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人生在世，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助力。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会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唯有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远。不要有求必应，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懂得要放下助人情结。所谓的放下助人情结，并不是去做一个冷漠的人，而是要避免过度的被他人所消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如果我们过分热心，反而会令他人产生依赖心理。如此做法，既是在纵容他人的懒惰，同时也会令自己不堪重负。直到有一天，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选择了离开，就会被他人所怨恨。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只有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才能获得他人的感恩。不停地付出，时间久了，就会被对方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此时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恩，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加倍索取。很喜欢一句话，好人会有好报，但是老好人没有。学会收起自己过分善良，方能摆脱负累，轻装上阵。不要太好说话，什么样的人最没有存在感呢？答案是那些喜欢说随便的人。喜欢说随便的人，总是害怕自己的要求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于是他们总是压抑自身的需求，来迎合他人的需求。在他们看来，自己如此替他人着想，必然能获得他人的喜欢。然而，他们最后换来的，却是他人的轻视与忽略。遇到需要牺牲某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首先被选中的，也是太好说话的人。久而久之，舍己为人就成了他们的义务。一旦有一天他们不愿意了，就会被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我们常说做人要大度，太好说话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原谅别人。然而他们的轻易原谅，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的二次伤害。一个人太好说话，处处为他人着想，往往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会让自己渐渐低到尘埃里。只有懂得维护本属于自身的利益，偶尔一次的放弃才会被别人所珍惜。只有懂得不轻易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才会有所顾忌。爱人要先爱己，一个人只有经营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不要走得太近，梁实秋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久。有些人觉得关系自然是越亲密越好，然而走得太近的关系，矛盾与分歧就会被放大。毕竟人与人关系再亲密，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双方留下自由的空间，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相处得更加融洽。演员陈道明认为，朋友之间真的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当他的朋友跟他讲太多的私事，他不但没有兴趣听，反而还会制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的太多，不但会令对方无所适从，也会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三毛说，朋友之间关系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如果自视关系亲近，就肆意地插手对方的私事，那么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激，反而还会令对方心生埋怨。唯有守住该有的边界，把对方的事情还给对方，才能相处不累，久处不厌。很认同一句话，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而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无意识中想要突破界限。很多时候，
界限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恰恰相反，只有在界限内行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愿你我都能明确界限，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生漫漫，世事纷繁，风雨波折皆是人生常态。行走于世间，有人困于一时的得失，终日焦虑内耗，有人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始终难以释怀，有人计较于琐碎的是非，活得疲惫不堪。其实人生的幸福与通透，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心态如何。夜深人静时，我们总会慢慢感悟，生活大多烦恼皆源于心。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事，终会成为过往，我们念念不忘的遗憾，终会慢慢释然。日子匆匆，岁月悠悠，与其纠结内耗，郁郁寡欢，不如放宽心态，坦然前行。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是心境，度的是自己。把心放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世事的不如意，把事看远，跳出当下的方寸困境，看淡眼前的一时波折，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不必计较得失盈亏，不必沉溺过往悲欢。愿我们往后余生，常怀宽心，自带远见，遇事不慌，遇事不怨，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长远之眼看人生，岁岁安然，事事顺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悟人生的通透之道，修炼豁达心境，以宽心待人，以远见行事，从容奔赴余生山海，

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

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呢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比较高的，那我觉得

0: 实也挺多的，
1: 也有，嗯，
0: 小樱桃、大五星琵琶、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连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都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
1: 嗯，
0: 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嗯，这名字起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嗯，对的。
1: 嗯，
0: 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
1: 嗯，
0: 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嗯，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啊，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是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是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0: 嗯嗯，是的，我觉得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嗯，
1: 没错，
0: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个
1: 带一点酸味，
0: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嗯，哎，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1: 嗯，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十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0: 嗯，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了。
1: 嗯，
0: 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呢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
1: 嗯，
0: 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
1: 嗯，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0: 没错，嗯，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1: 对，它的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甜度要大一些，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0: 清甜一些的
1: 嗯
0: 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
1: 嗯，
0: 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嗯，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呐，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1: 嗯，是的，另一款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
0: 玫瑰，网红水果，
1: 哎，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
0: 嗯，
1: 这个五月份投茶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以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嗯，就是看

0: 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啊，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1: 对，像玻璃球，
0: 像玻璃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1: 对，感觉很油润、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1: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
0: 嗯，
1: 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头茬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0: 是的，
1: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0: 想吃这一口了，
1: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先
0: 上市
1: 就买吧，
0: 可以品尝一下。嗯。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成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妮娜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嗯，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1: 没错，其实我看这个黑色的阳光玫瑰有一点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玫瑰香。
0: 嗯，
1: 然后因为玫瑰香它的皮比较软嘛，然后我每次就是洗完之后就是食指拇指然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掐，然后就是直接滑到嘴里
0: 爆汁儿啊。
1: 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0: 嗯，
1: 那反而玻璃脆我吃的会少点，玻璃脆其实挺甜的，但我觉得剥皮太麻烦了。
0: 嗯，还不如一口就直接能够 一手一剥开的那种感觉啊。
1: 是，所以我喜欢那种皮肉稍微厚一点，然后和果肉
0: 剥起来方便一些。
1: 对，一捏它其实就出来了。
0: 是的。嗯，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是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
1: 像
0: 车厘子了。
1: 特别像那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奇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没有一点点的酸味。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它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

0: 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哦，这样子卖的吗？
0: 对，
1: 很有特色。
0: 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嗯，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嗯，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嗯，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个上中学有钱了也买。嗯，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
1: 哦，
0: 然后呢？嗯，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
1: 一点酸，它是带一点酸味的。
0: 对，它是有甜味的。嗯，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哦，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你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嗯，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
0: 就是老品种的，
1: 比较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嗯，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嗯，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对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嗯，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嗯，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购买。
1: 嗯，
0: 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嗯，
1: 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
0: 嗯，
1: 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嗯，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儿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
0: 嗯，
1: 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莆田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嗯，
0: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
1: 嗯，
0: 然后有点点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
1: 哎，
0: 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会，
1: 你得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0: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1: 比较好，
0: 很顺滑。
1: 嗯，
0: 就是仿佛像是那种解压游戏啊，很顺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对它的印象蛮好的。
1: 是的。嗯，
0: 那有非常多，像是这个浙江产区，还有这个丽水的太白瓶，宁海的宁海白，路桥的大红袍，兰溪的白沙，还有苏州的西山青种等等，有很多的品种。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名字都还挺有诗意的。
1: 嗯，
0: 宁海白、太平白、大红袍和白沙，
1: 是的哈，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东山的枇杷。
0: 嗯，
1: 那东山枇杷呢是位于苏州市特产，它也是全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 种植的历史非常的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啊。那特色的品种白沙呢，也叫做白玉枇杷，它的果子大，而且呢扁圆，果肉是雪白的，就像在阳光下玉一样的透明。

0: 起来呢细腻多汁，然后呢甘甜微酸，嗯，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四川的这个龙泉驿枇杷了。那四川的成都龙泉驿是这个枇杷的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之一啊。因为这个龙泉驿它有一个龙泉山，然后呢其实我在四川的时候经常去爬这座山，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边很多的人在这边去进行售卖枇杷，然后就你爬山累了之后，哎，买上一两斤枇杷，然后边吃边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
1: 是的，小芳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会主动去买水果并且爱吃水果的男生。因为我总觉得包括身边就是包括做节目，确实男生喜欢吃水果的会少一点。
0: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我觉得如果说一周不吃水果我就感觉好像身体少了点
1: 什么东西，少点什么。
0: 对，所以我对各种水果都是不太排斥，然后呢都会去尝试一下。
1: 是，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嘛，就是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0: 对，
1: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枇杷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那大五星枇杷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0: 对，
1: 就是枇杷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
0: 嗯，
1: 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容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枇杷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这个地标的产区。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枇杷了。三潭枇杷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枇杷，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枇杷，那五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枇杷果肉呢是呈这个橙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袍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蒂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
1: 嗯，
0: 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嗯，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

0: 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感觉。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台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嗯，对啊，
0: 吃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
1: 不太适合，
0: 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嗯，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嗯，还有包括呢清新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哎，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嗯， 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哎，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谭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
0: 就是它很
1: 小，
0: 小
1: 小，
0: 然后呢，
1: 刚好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就是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一看。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周都已经吃，上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
0: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
1: 哦，
0: 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0: 是
1: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公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那这个福公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 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1: 嗯，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0: 是的。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1: 像其他的碧玑梅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
0: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1: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

0: 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1: 嗯，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0: 对，
1: 是的。
0: 包括这个我刚说到的琵琶，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琵琶，看哪个甜哈、啊，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
1: 嗯、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0: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1: 是的
0: 啊，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1: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1: 嗯，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0: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的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1: 是的，
0: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1: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0: 嗯，没错啊。
1: 嗯，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
0: 嗯，
1: 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0: 是的，
1: 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0: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
1: 对，
0: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1: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0: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
1: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0: 嗯，是的。
1: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0: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
1: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
0: 嗯，
1: 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0: 也有，是的，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1: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惊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0: 嗯，没错。还有
1: 小白毛桃。
0: 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
1: 嗯，
0: 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1: 嗯，对的。
0: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结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1: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0: 啊，对，你们小爱吃不吃？
1: 吃呢，就是我会买。但是小时候买。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0: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
1: 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0: 啊，就杏仁儿。
1: 对，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0: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1: 对，软软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0: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两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1: 扭曲了。
0: 对，太酸了。
1: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0: 是的啊。
1: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台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梨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0: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啊，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杏，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 产的一个农产品，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

0: 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杏，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1: 是的，
0: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1: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0: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哎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1: 对，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0: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
1: 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0: 就很多
1: 了，
0: 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
1: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澳芒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0: 哦，是的啊。
1: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0: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
1: 是的，所以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0: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
1: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0: 都能够
1: 买得到，
0: 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
1: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还有这个黑夏葡萄、
0: 杨梅啊，这些没有，
1: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角，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把一个问题呢抛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你的成长记忆当中，有没有一瞬间被大人指着鼻子说过一句，你怎么还不懂事？或者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问过一句，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合格的大人？我想很多人的答案呢都是有。焦虑、催促、追赶、比较，好像呢我们的人生是一场长跑，总有人呢在身后吹着哨子告诉大家，再不跑快点就要晚了。今天呢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我觉得书名呢本身就是一剂解压药吧。它出自作家马家辉和张家瑜夫妇合著的亲情散文集。那不必着急这四个字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呢显得格外的奢侈。这本书呢是2025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被誉为呢写给所有焦虑父母的一封温柔的家书。但是呢它绝不仅仅是给父母看的，因为它更像是给你和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曾经被催促着长大的小孩一个温暖的拥抱。马家辉在书中说到，说对于某些缘分，跟人的缘分也好，人跟事情的缘分也好，只要你不贪心，那就是礼物。假如你执着了，那就是惩罚，因为它没有了，过去了。

在分享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带着大家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呢是夫妻，是作家，也是深耕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马家辉，香港作家，他是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明报》的副总编辑。他留着一头标志性的灰白的头发，说话呢幽默犀利，在圆桌派等文化节目当中呢，他像个老顽童一样侃侃而谈，很多的读者都非常的熟悉他，是因为呢他的小说《龙头凤尾》那部书呢拿过香港书奖。但是在这本书里呢，马家辉却卸下了文化评论家的铠甲，展露了一个父亲最柔软的内心。张嘉瑜，本名林美芝，她出生于阿里山下，后来呢因为爱情定居香港。她的文字和丈夫的呢是截然不同，马家辉是烈火，张嘉瑜呢是涓涓细流。张嘉瑜沉静内敛，文字冷静克制，细腻的仿佛能滴出水来。这两个人呢，一个幽默甚至呢有些刻薄，一个温婉而深情，他们性格互补，却在女儿的成长面前呢融铸成同一种心情。这本书呢其实是他们多年前那本自制的小书《小妹》的升级版。1994年女儿马文呢刚满2岁，张家辉和张嘉瑜利用家里的电脑，把女儿出生后记录的点点滴滴排成版，跑到影印店里选址复印装订，赶在3月8号的那天亲手做出了50本薄薄的小书，作为女儿的周岁礼物。那份心情，那份笨拙而滚烫的爱，就是这本书的起点。时隔20多年，女儿长大了，他们呢把这些文字重新的整理增补出版，所以呢这本书里不仅有女儿蹒跚学步时的咿呀声，也有父母面对女儿步入青春期时的彷徨与反思。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借由女儿的眼睛重新审视了这个世界，也重新构建了对家庭的认知。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这本书的文学里。马家辉和张嘉宇用完全不同的笔触记录下了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我们先来听听马家辉笔下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你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品味呢，却和你南辕北辙。马家辉呢在书里写到说，女儿马文痴迷于欧洲的发霉知识，那种气味呢极具骚扰性的知识，在父亲的眼里简直呢是生化武器。马家辉写道呢，我有一个爱吃发霉芝士的女儿，我经常觉得她有点心理

不太正常。小女孩呢当然不认，她说这是高级品味，很欧洲，很讲究。但是呢，当马家辉出差去德国的时候，女儿在长途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那命令他说带发霉的芝士回来，他只好用纸巾捂着鼻子走进德国的芝士专卖店。作家莫言先生也是陪他去了，结果呢，进店不到一分钟就受不了，转身逃到了店外抽烟去了。后来呢，马家辉自己琢磨，中国的腐乳不也是发霉的吗？但是他心里明白，腐乳承载的是童年，是兄弟姐妹围坐在一桌抢夹食物的热闹和喧哗，而女儿独享知识的孤寂身影，折射出独生子女一代的情感疏离，永远只是孤单地坐在夜灯下独吃独喝独自看书。这个妥协的场景其实呢充满了父亲笨拙又深沉的爱。我捂着鼻子走进那间气味刺鼻的店，不是因为芝士有多好，而是因为你喜欢。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作者马家辉、张家瑜啊，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妇。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就合在一起写了这本书，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但是呢，这种风格是什么呢？一个是幽默，甚至呢有些刻薄；一个是温婉而深情，就性格的是非常的互补，所以这本书呢看起来非常的轻松，也非常的愉快。

和大家分享一个书中的片段。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让人感动。如果只能教会女儿一种品质，马家辉会选择什么样的品质呢？不是聪慧，不是美貌，不是富有，而是乐观。马家辉在书中说到，说乐观的是最重要的，世上最美丽最富有的人都会遭遇低潮，都会遭遇不愉快，只有乐观的人能永远的从黑暗当中看到光明，拥抱快乐的心境。乐观在，希望在，希望在，笑容便在。在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马家辉说，他会尽一切的力量教导她要乐观，要保持希望，要从乐观和希望当中创造笑声。马家辉说，我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对人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是教我做一个乐观的人。张嘉宇的文字呢，真的是那种涓涓细流，他记录女儿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两岁多呢，有点嚣张倔强的小女孩，青春期脸上呢带着愤愤不平的少女。有一个画面呢特别的动人，说女儿九岁那年，在一个大雨天，她冲进雨里踩水坑，校服上沾满了泥浆。很多的父母或许会本能的呵斥，别弄脏衣服，但是呢，马家辉没有，他选择呢撑伞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在心里感叹，成年之后的雨天，他只会低头赶路，此刻的放肆何其珍贵。这句话呢，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成年人的世界里，雨天就是通勤，就是拥堵，就是湿漉漉的狼狈。可在孩子的世界里，雨天就是水花，就是笑声，就是可以放肆奔跑的自由。马家辉和张嘉宇告诉我们，不必呢急于用成人世界的规则去修剪孩子的枝桠。童年的生命力本身就是最珍贵的礼物。

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呢，其实呢不是父母如何去教育孩子，而是父母呢如何在孩子身上照见了自己。很多人呢把这本书当作育儿指南来看，但是呢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本成人自救手册。马家辉在后记里写得特别的坦诚，他说，所以你手里的这本书并不只是一父一母为孩子而写的文章，它更是自我叩问之书。当谈及孩子，文章的本意呢，通常是为了探究生命的各种可能和不可能。这里面的思考与反刍，不仅是对孩子的，亦是对我们自己的。总之，我们真正想写的是我们该如何成为我们，以及我在成为我们的过程中所曾感受的挫败、成长、满足、失望，以及呢我们曾经有过的笑声和流过的泪水。你会发现，很多我们施加在孩子身上的期待，其实那是我们自己未完成的心愿。我们希望孩子呢不要输在起跑线，是因为我们自己害怕落后。我们希望孩子听话懂事，是因为我们自己厌倦了处理麻烦。

张嘉瑜在书中呢也坦诚地说到了，说面对青春期的女儿，她有过失望，有过无奈，甚至呢承认过自己的失败，但最终呢她选择了接纳和包容。她说她惊叹于在我们的个体之外竟然呢还有一个陌生的生命的存在，并牵引着成人忽略那些宿命里的成长。但是呢我们终归无法拒绝成长。马家辉还说过一句特别通透的话，他说呢，如果让他在众多的性格的特质中为女儿选一种，他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乐观。这句话的背后呢，是父亲对女儿最深的祝福，愿他在任何的境遇里都能看到光。

字叫做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这本书呢是马家辉、张家瑜合著的一本书，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

真的，我觉得这一对夫妻呢，用闪闪发光的日常来记录下女儿的成长。我觉得确实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孩子在成长，我们也在成长。所以说到了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其实呢不是父母如何去教育孩子，而是父母呢如何在孩子身上照见了自己。节目的后半段呢，我想把书中的一些闪闪发光的句子大声地念给你听。关于大人的定义，所谓大人，与其说是年纪，勿宁说是期待。期待可以跟年纪有关，却又不一定有关。你成年了，或者看起来成年了，别人自会期待你的言行举止像个大人，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儿，或者倒过来，不该说和不该做的不说不做。大人呢，应该有大人的模样，社会共识上的模样，否则呢，便是孩子气，便是幼稚，便是天真。还有呢，关于阅读与独立，书中说到，其实当子女开始阅读，便是呢开始思考，也就是开始独立于父母的头脑以外。给子女一本书，便是给他们一个起点，让其呢从此一砖一瓦地筑起自己的生活城堡。关于爱与执念，对于某些缘分，跟人的缘分也好，人跟事情的缘分也好，只要你不贪心，那就是礼物。假如你执着了，那就是惩罚，因为它没有了，过去了。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这本书的核心宣言啊，这句话分享给大家。我为什么要成为你这样？是啊，你不必着急地成为一个大人。

人，你也不必成为我，因为你自从剪掉和我相依相连的期待。你看你这句话不，你看这句话不仅是父母对子女说的，更应该成为我们对自己说过的话啊。同时呢，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呢，处处有这样闪闪发光的文字。

今天呢，推荐这本书，其实呢，就想把这种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呢，我觉得不仅是孩子的成长，更是我们自己的成长。所以呢，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父母，同时呢，也推荐给所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当然了，也把它推荐给所有正在逼着自己快点成熟的年轻人。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花期，就像书里那个温柔的比喻，京都古寺的银杏，有的叶子在十月金黄，有的呢要等到十二月再翩然飘落。那我们常常害怕孩子呢输在起跑线上，却忘了人生呢并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起呢急着让花朵绽放，更重要的是培育好脚下的土壤。正如马家辉和张嘉余在书中所呈现的，父母的身份呢终究不是雕刻刀，而是土壤，提供养分，静待花开，在时光的褶皱里慢慢地学会无缘，学会看世界，学会看自己。最后呢，把马家辉书中的一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因为在成为大人的路上，我们都在一路跌倒一路爬起来，一边流泪一边笑出声来。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大家枕边的一盏暖灯，在大家觉得心情不太好的时候，觉得跑得太累的时候，提醒自己一句，慢慢来，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祝谦在前言当中他分享了说关于爱的话语啊，我今天也是特别的想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呢又都是有理由的。为此，这部《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就是记录我为什么爱新疆的一些个人的情感。我孩提时代跟随父母来到新疆，今年整整60年，60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写所听，凝成了一段多彩的人生，也酿就了一段浓烈的深情，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爱。从我懵懵懂事起，到至于学，到而立，到而不惑，到而知天命，到而耳顺，一路呢探寻新疆的历史文化，丈量新疆的山川地理，感受新疆的风俗民情，了解新疆的人物风貌，研究新疆的古迹遗踪，翻资料，做笔记，做记录，写文章。一晃呢60多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在2010年年初的时候，参与筹备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文献篇，为了这片土地的过程当中，突然呢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个人要做一些什么，我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是什么？回答是爱。为什么爱？爱什么？谁知道你爱呢？回答，我是有道理的，我是有理由的，我有100条道理，我有100个理由。于是写一本书的想法形成，书名就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爱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是世界充满爱，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爱能给人方向，给人力量，给人智慧，给人温暖，给人坚毅和勇敢。任何一个人，爱是不能忘记的。要爱，要爱的深沉，爱的持久，爱的纯洁。那么，你爱的理由必须端正、充分、无邪。如果说爱是有理由的，那么每个人的理由又不尽相同。我爱新疆有100个理由，你呢？他呢？大家呢？这并不需要作答，但是人们却不得不思考，爱是什么？去爱什么？如何去爱？爱的理由是什么？这就是祝谦老师2020年的7月6号为这本书所做的序。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我爱新疆100个理由之二》。新疆真大，面积166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6，雄居第一，相当于7个英国、16个浙江省或江苏省。新疆大得不空旷，三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矗立，像如传大笔写出的一个川字，百河，有570条河流。如匍匐大地，密如蛛网的生命补给线。两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静卧，恰似未来桃花源的远景图。三湖，

斯湖、赛里木湖、波茨腾湖绝美，宛如人间的仙境。凉海，俗称汉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瀚海之水皆为油。新疆大得不成计，17个国家级一类口岸，人来货往，东进西出，美轮美奂，光怪陆离。西洋科技、东亚名品，大进出、大展示、大交流，眼花缭乱，热闹非凡。更有28个支线机场运营和在建，地上喧闹，高空轰鸣。新疆大的不单调，邻居呢有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服饰、不同风俗、不同饮食、不同文化，互走动，多来往。全国呢尚无一省区与8国为邻，当然都得羡慕新疆人的艳遇了。新疆大得不乏味，你看最让人兴味索然的莫过于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则给你一种浩然的情致，高大的复合型沙龙，密集的新月型沙丘链，起伏延绵的穹状沙山，蔓延跌宕，变幻无穷，俨然一座沙漠博物馆，令大家兴致勃发。而且呢，还有活跃在沙漠中的动物群落约300种，其中的兽类30多种，鸟类约200种，爬行类是10种，鱼类是30多种，撞击你心扉的是一片生机盎然。新疆大得不平凡，它的2个盆地塔里木盆地约53万平方公里，全国第一大盆地；准噶尔盆地约38万平方公里，全国第二大盆地。冠军、亚军都在新疆。它的2个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约33万平方公里，全国第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约4.8万平方公里，全国第二。冠军、亚军也在新疆。每一个盆地有一个沙漠，每一个沙漠有一个油田，每一个油田都油气并举，油气当量争夺全国第一。全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2179公里，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水域面积986平方公里。内陆有第一长的河，得益于其他之广。内陆有这么大的淡水湖，得益于其土质广。再看它的空间，把地8611米的乔格里峰，入海154.31米的爱丁湖。在全国评说高原地区，不能不绘声绘色地说看新疆。在全国指点海拔最低处，浓墨重彩仅在新疆。这是多彩多姿还是多奇？这是不简单，不得了，更是不平凡。1/6的气势，壮胸怀，开眼界，长精神，未来发展看新疆，后来居上看新疆，我爱新疆。现在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祝谦老师写的《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中的2个理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0: 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到的是骨质疏松的这些热点问题，预防指南要说好。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高已成为老年人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那究竟什么是骨质疏松呢？我们先来了解骨质疏松症，说白了就是骨头变松了。在人体代谢过程当中，每天都有一定量的骨组织被溶解吸收，又有相当数量的骨组织生成，两者的平衡维持骨的稳定。一旦骨头的生成小于溶解吸收，骨组织就会慢慢变细变稀，甚至于断裂，造成骨质疏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健说到了，骨质疏松从它的字面定义就能看得出来，一个是疏就像朽木一样疏掉了，一个是松，本来是比较致密的，骨头松掉的话肯定啊它就不硬。骨质疏松症就是正常的骨头孔变大了，变松软了。最麻烦的是骨量流失，这个过程往往是难以察觉的，很多人可能只是不小心滑了一跤，甚至咳嗽一声骨头就断了。其中呢，髋部也是大腿根部的骨折尤其危险。那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预防呢？而且啊，它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骨质疏松，到65岁这个比例可能会超过50%，也就是说2个阿姨妈妈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患有骨质疏松。那如果说体重过重的情况下，就肥胖啊，我们需要减重啊，伴随着体内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水平增加，会导致骨量流失。如果说体重过轻的时候，也就是 BMI 低于18.5的时候，也可能会成为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因为太瘦的人往往饮食摄入偏少，可能钙、维生素 D 和蛋白质等缺乏或激素水平变化引发的骨量减少，削弱了骨的强度，增加了骨折的风险。所以既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保持好身材才能够强健骨骼。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